0: 不累的歌一起，就是带我们进入到云端自由的飞翔的感觉啊。
1: 啊，对，就忙着跟着唱嘛，
0: 就忘了要主持是吧？
1: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0: 像不像
1: Coldplay，
0: 像不像一个歌手就是光顾嗨听别的歌手，哎，我该我上台了，是不是？
1: 就
0: 是这个感觉，
1: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 Coldplay 的现场真的就是全场大合唱，从头到尾。然后他是在我的人生清单当中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是要去看一看现场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就是刚刚好每一次都跟那个时间错过，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遗憾。
0: 其实有这个期待和盼头反而是个挺美好的事情。
1: 对，但反而就是你期待越盛的时候，可能到时候真的实现这个梦想的时候，就会觉得越来越快了，
0: 过了那个劲儿了。这个歌当初出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因为前面那个金克拉，就是大家说特别像卖那个农药广告的金克拉就做了好多的二创在那个小博站上，挺好玩的
1: 啊，也是谐音梗是不是？
0: 对对对，挺有意思的。
1: 8:06，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冬天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0: 金龙鱼呢，等一下先把这个挣钱的事干完。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
1: 哎，感谢我们的大米赞助啊。刚刚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聊到了早饭这件事儿，哎，大家还真的是聊到了一些早饭，
0: 碳水含量还真挺高，
1: 看得我都觉得有点饿了。
0: 都有什么
1: 啊？你看严冬说早上好啊，每天都是自己来准备早点，今天早上吃的是荞面发糕
0: 啊，荞麦面
1: 凉拌莴笋大米稀饭配荷包蛋。
0: 哦，
1: 哇，听着都觉得特别的饿。
0: 大家吃的都不是简餐，都还挺丰富的，
1: 好丰盛，
0: 而且很有搭配啊。
1: Tony 早上吃的会简单一些，他是每天要喝牛奶，而且呢，隔天会吃蛋糕，然后隔天吃燕麦麸皮来养生。
0: 如此的有规划呀、
1: 啊！哎，对，他是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人啊。苗苗昨天吃的杂粮煎饼，今天是鸡蛋灌饼加酸奶。阿姨早上5点多在老街卖，去晚了，这个鸡蛋灌饼就卖完了。
0: 哦，这也
1: 挺好的。让我想到我们当年早恋生的时候最喜欢的20堂肉饼
0: 啊，对，肉饼，对，
1: 对，
0: 我们学校叫肉饼，但其实是长条的啊。
1: 但如果你今天没去练生的话，就没得吃。
0: 这也算是一个挺好的，就
1: 是一个
0: 起床
1: 的
0: 动
1: 力。
0: 对，
1: 老西瓜说昨天做了绿豆汤，今天早上正好带去单位，还给自己冲了一杯拿铁，拉了好看的爱心。一会儿到单位吃小锅米线，你确定这是早饭吗？
0: 就是啊，太丰盛了吧！
1: 好丰盛啊，对，真的是，哎呀，说一说感觉都有点饿了。
0: 对，但是你这嗦粉米线，其实在南方它其实就是早餐啊，到北方可能变成正餐这样的一个选择。
1: 但因为你看他早上又吃绿豆汤
0: 啊，
1: 又吃拿铁，
0: 拿铁，
1: 然后又吃米线，
0: 哦，
1: 感觉已经是水饱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对对，他可能就是代谢比较好，只能这么理解了。身体好。其实接下来要出场的是老郑，郑钧呢，其实跟 Coldplay 真的是很有缘。之前像他翻过 Yellow 嘛，同一公司的时候，这个歌虽然跟酷玩没有关系，但是又很有这 Coldplay 的风格在里边，就是他当年自己做的电影《摇滚藏獒》的一个宣传曲啊，叫做《热爱》，能够感受到把生命就挥洒在美好的事情上那种热情，来听吧。嗯，

这是回春丹版本的叱咤红人，很特别，这个乐队改编的版本很突出他们强烈的乐队个人风格啊，特别像一个游戏结束之后的一个胜利结算的环节啊，一骑绝尘骑着马儿向这个天边跑去啊，很快乐的一个改编。8:16，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啊。每天的动听优选都会有很多的优秀的福利品跟大家分享，今天呢跟您分享的是白小 T 啊。很多时候都会觉得买 T 恤非常的简单，大街上随处可见，但是要选有高级感的这个白色的 T 恤就非常之难，有的几十块很便宜，穿在身上不透气，又闷又难受，还有穿几次就是领口会塌陷的，根本没法穿。而今天的白小 T 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面料会细腻的像云朵一样，穿在身上特别的舒服，透气性也很好，夏天出汗不闷，风一吹很凉啊。高弹力的螺纹圆领，久穿久洗不变形，双线锁边，机洗多少次都不会脱线。平时官网活动是249元两件，今天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只要199，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只要184元，从80斤到15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从 S 号到5XL 码全都有，黑白两色可选，无论是留着换洗穿还是送朋友送家人，都是非常实用有质感的限量福利品，只有200件，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冲吧。接下来出场的是 Angela 张韶涵，这首歌也是元气满满，在这样的早上的通勤时间听非常的有 power， 我们一起来听，来唱这首 Aurora。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Well 的音乐8:22，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鸽，十位俱佳，礼袋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吴克群。

0: 常有意思的一首歌，这是被最近网友称为广西女婿的吴克群啊。他真的是在广西做了非常多的助农的直播公益活动，那个主题就叫他的歌里面那个为你做不可能的事，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关注吴克群的社交媒体账号，好多视频啊，好多活动啊。
1: 说到舌头，今天早上的这个话题让大家有一个舌头大满足、
0: 舌尖上的美味啊、舌尖上的早餐。
1: 黎传的帆说，早晨吃的是玉米煎饼、黑芝麻酱、花生酱、香蕉馅儿，
0: 哇，真的吃真丰富、
1: 通通的都可以招呼进来。阿司匹林不止疼说，早上还没来得及做早饭，路边买了鸡蛋饼，加了油条，香香软软的，好爱呀、
0: 真好。
1: 薯条吃的比较简单，它是一个玉米加上一杯豆浆。
0: 它名字叫薯条，但是早餐并没有吃薯条。
1: 是 Free， 它的早餐就比较简单了，每天都是简单，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是以水充饥。
0: 这是干嘛的？减肥吗？
1: 这么辛苦吗？
0: 就是啊、
1: 应该是在控制体重吧。然后还有这个 JWW 说，我吃的是松饼。然后园子他吃的就比较有特色了，他的坐标在丽江，今天吃的是一个烧饵块和一杯酥油茶。
0: 哇，吃的有点少，但是也挺好吃的啊。
1: 对，你看我们这个04/501已经说给我听饿了、等下到单位的时候一定要去吃一碗小馄饨。
0: 对，挺好的，早上吃点有汤有水的，吃得很开心啊。
1: 真的是早上看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早饭啊，突然之间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穿了一件白 T 恤
0: 蹦身上了。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只要穿白色的一定会见到衣服
0: 上。对，有这个定律啊。
1: 但是如果今天没有穿白色，好像就不会出现这个事情，所以每次出门的时候穿上白色之后就格外的小心，你越小心吧，好像就越容易弄在衣服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尴尬了。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件称心如意的白 T 恤就可以防水防油还防脏啊，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黑科技，是模仿荷叶的设计。下雨天呢，水珠滴的上去会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拿纸巾轻轻一擦也可以擦干净，咖啡饮料洒了当场擦掉之后真的是一点印子都没有啊。以后穿白 T 吃饭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的，想怎么吃就可以怎么吃。今天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只要199，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受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块，两件到手只要184，平均一件不贵100块钱。那么今天呢，买普能 T 恤的价格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那提示大家，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够184带走两件了，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0: 好的，我们接着来听歌啊。这个是最近在各地巡演当中，他的霸总歌迷们会拍出高清直出的王心凌 Cindy 王心凌，我们一起跟着一起 Cindy Baby 来听这首爱你。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的音乐，说话间8:3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制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李新杰自由。也许会

这首歌的这个音效特别像玩游戏在放大招的感觉啊！刚刚是李心洁版本的《自由》，接下来出场的是阿月张震岳啊，很夏天的感觉。到了夏天就是要必备的白小 T， 简约的基础款，纯色设计，没有繁杂的装饰，适配多种穿搭风格，搭配牛仔裤也好，搭配半身裙，日常出行、约会拍照都是精致利落啊！一年四季都可以作为内搭百搭，通勤大方得体，款式男女都能穿，面料触感柔软亲肤，舒适自在，互相的这个搭配也是穿搭非常。非常的合适。今天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成为商城会员，可以叠加满减优惠，两件入手仅需要184元，尺码覆盖了 S 到5个 XL， 黑白两色系可供挑选，本次是货品限量200件，库存实时更新，有需要可以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选购。来听这首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0: 非常的大自然原生态的一首歌啊，我家门前有大海，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碰，很有意思，就特别这种很简单的口语，朗朗上口的这样的这个自然的民谣，就是很清新的。
1: 哎，今天早上看到了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大家开始聊早饭了，
0: 对，我发现了
1: 各种各样的早饭啊，真的是看到我们两个人轮番的在咽口水，
0: 真的是中华这个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啊，各种各样的啊。哎，
1: 前面其实应该已经刷过去很久了，但是我看到有听友提到说最近呢，是吃粽子的时候，因为马上要到端午了
0: 、啊，
1: 然后同时呢这个粽子它要有高粽高重
0: 哦，这个意思啊，高重啊。
1: 所以如果最近家里有小朋友是正要中考高考的这些，就会收到很多的粽子，也取一个吉利的寓意，
0: 吉利吉利，挺好的。
1: 对，然后还看到

0: 海纳百川说，早上好啊，今天的早饭是一碗小米粥配上一个豆沙包，再加上一个咸鸭蛋，虽然很简单但是很好吃。
1: 嗯，
0: 哎，我就最近觉得肉粽配咸鸭蛋真的是，
1: 肉粽里边不已经有蛋黄了吗？再吃咸鸭蛋不重了吗？
0: 但是再有一点咸鸭蛋就是要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1: 那个点缀啊。
0: 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北方人，但是最近爱上了吃咸肉粽，
1: 确实好吃啊。
0: 嗯，午夜不登楼说，今早吃了咸大饼加油条配豆浆，美味。哎，这样目前看起来还是我的这个中国味这样的中式早餐占据了上风。嗯，
1: 对对对，
0: 你的那个西式早餐，
1: 我那是无奈之选啊。
0: 嗯，
1: 我也想每天吃点这个国产早餐啊。
0: 明天给你带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明天你来点，
1: 我来点，你来做，
0: 我来带。哎，对，欠揍的小子说，老师们早啊，每天都听，很久没有留言了。今天的早饭是外购的酱香饼加咖啡。嗯，平时家里吃水饺和鸡蛋，换着吃酱香饼，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
1: 对，其实那个现做刚出锅真的很香，有锅气啊。嗯，很动听，就是很动人，很好吃啊。
0: 我印象当中的那个酱香饼就是有一股浓浓的酱香味，然后它里面是那种软软嫩嫩的，但是它边又稍微有一点点脆脆的部分。嗯，
1: 跟土豆渣那个就是那个饼差不多的一个感觉。
0: 对，就特别特别的想吃。
1: 嗯，
0: 然后看到跟我一样的这个白 T 定律了， MMU 说，白 T 定律啊，今天早上吃豆腐脑又崩上了。
1: 那哟，这可真不好洗啊。
0: 哎，所以今天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100%新疆长绒棉，舒服又耐穿的小白 T。 我们的这款白 T 呢，它其实是有特殊的黑科技，所以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容易这个吃点东西就崩到自己的白 T 上面的，也可以选择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白 T 啊。
1: 嗯，
0: 也是妥妥的棉中贵族，面料非常细腻，像云朵一样，夏天出汗也不闷，风一吹还会凉丝丝的，久穿久洗都不变形。现在起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只要199，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受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够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只要184，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抢吧。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8:4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古巨基爱美丽，

0: 很熟悉的旋律啊，这个是当时陶喆的一个洗发水的广告歌，这首歌是广东版，叫做爱美丽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发间飘过温柔每一面都美的那个歌的广东话的版本叫爱美丽，这是古巨基的歌，
1: 好像已经都闻到了这个
0: 发
1: 尾的香气，
0: 对，真的就是真的

0: 很有，你看就是音乐的魅力啊。
1: 是，今天早上起来和大家聊到了早饭啊，就是收到了各式各样的早饭，然后你是什么感觉？
0: 我
1: 是不是有一种早上没吃饱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就是我真的想就是可以没这个功能，把它都收藏了，然后变成那个稍后再吃。如果有一个这个收藏早餐的软件的话、啊、
1: 哎，你有一个跟你一样的朋友了，皮皮翻翻，他说麦满分好吃啊，我为麦满分发声。
0: 对，其实我前两天刷到一个我们那个老家那个鹤岗文旅发的，有一个外国朋友，然后他先是去了香港、因为香港消费极高嘛，然后他又去了鹤岗，说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划算了，美食天堂，他逛早市，然后有一种就是现做的，把一个鸡蛋打到一个圆的槽里边，然后还在里面做那个饼，他说这个就好像麦满分一样，就
1: 是
0: 很好吃。
1: 鸡蛋灌饼吗？
0: 不是鸡蛋灌饼，鸡蛋灌饼是长条的，那个是就一个一个圆形的槽，把那个鸡蛋打到里面。
1: 鸡蛋灌饼就是圆的呀，怎么会长的呢？
0: 不是鸡蛋灌饼，咱俩吃的
1: 鸡蛋
0: 灌饼不太一样吗？
1: 就是中间把那个饼戳开，然后往里面倒鸡蛋液吗、
0: 对，但鸡蛋灌饼那个饼不是卷起来像一个那个卷饼一样的样子吗？我说的是一个圆圆的，就是像一个蛋糕一样大小的一个汉堡形状啊。
1: 两个人因为鸡蛋灌饼、
0: 咱俩吃的鸡蛋灌饼居然不是一样啊。灌是一定要往里灌的，但灌完它不是一个，
1: 不是圆的吗？就是圆的呀。
0: 我吃的是像那个老北京鸡肉卷那样卷起来的样子啊、里边要卷蔬菜，
1: 应该是不同的这个吃法，
0: 版本还真不一样。你看，
1: 来赶紧抓紧时间再看一看我们其他的听友都吃了些什么。满童说今天午餐要下午吃，早上就多准备了一些蔓越莓贝果复烤，中间切开抹奶酪，中间夹的和牛汉堡肉饼，
0: 往这吃了个
1: 真，加上煎蛋水果甘蓝叶子、另外再配杯豆浆。
0: 它这准备过程挺复杂呀、
1: 咱俩这还蒸是鸡蛋
0: 灌
1: 饼是圆的还是长的呢？
0: 造次了，造次了啊！
1: 真的，苗苗说端午之前啊，打算去一趟嘉兴买一点正宗的粽子。
0: 哦、
1: 哎，我最近吃的这个肉粽是东阳来的
0: 哦，
1: 也是很好吃，很好吃，很香。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描述啊？
0: 说东阳，我会想起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这是浙江东阳最有名的是童子尿煮鸡蛋。
1: 哎，真的，他们真的会吃那个，
0: 对，
1: 然后。我是一直没有敢尝试，因为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是当地人嘛， 是东阳人、
0: 对，那个于谦老师就说，说于谦的父亲很喜欢这个分享美食，说你们吃吧，你们吃吧，我喝点汤就行。笑死我。
1: 来继续看啊，云又圈圈说今天的早餐自己做的白馒头配水煮蛋，莲子薏仁红豆糖水，哇，一听到糖水感觉是南方的朋友啊，
0: 对，
1: 果然坐标深圳。大鹅说我能点吗？我也想吃小花限定早餐。
0: 你能点怎么给你啊？
1: 有机会给大家做个吃播吧。
0: 啊，也可以啊。
1: 对
0: 这是你最擅长的部分，可以展现一下小花的厨艺、
1: 我们明天各自买一个鸡蛋灌饼、
0: 好 PK 一下
1: 原厂之争。
0: 对，接着来听歌，这个是杨千嬅的处处吻，也是其实有年头了，但是通过短视频平台再度焕发青春。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多雨的天气，听蓝色雨还蛮应时应景的，因为每天全国各地的天气都不太一样，但是最近确实雨水比较多一点啊。
1: 9: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啊，继续陪伴大家从7点开始是9点当中了，应该还有些朋友在路上，有些已经到自己的单位和公司了啊。
1: 嗯，我们今天早上没有想到组合第一次争吵竟然是鸡蛋灌饼长圆之争，
0: 这是一个多没有出息的组合啊。
1: 对，然后刚才因为我们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其实钱哥本来想说的那个东西叫做
0: 蛋堡，对，
1: 东北
0: 蛋堡
1: 啊，然后他就给我看了视频嘛，我现在脑子里已经完全想不起来鸡蛋灌饼是什么样
0: 了，长什么样了，对啊，
1: 满脑子全都是蛋堡啊，就说话间其实也不是饿，就是特别馋。嗯、
0: 对，他那个因为是圆圆的那个是模具那个槽，然后你把这个鸡蛋打在里边，那个过程看着就会让人很有食欲、啊。
1: 对，然后里面还有肉饼，还有一点碳水，你就觉得好像真的是一个猪柳蛋麦满分，
0: 差不多，
1: 只不过把它重新组合了一下，
0: 但它更
1: 香，其实成分都一样。
0: 它其实更香，真的。
1: 对，因为它是整个鸡蛋液把它牢牢的锁在里面包裹住，
0: 对，
1: 所以你能够想象到它应该是更 Q 弹、更软糯
0: 的。我都听说那个滋滋的声音了、啊，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此刻如果有还正在通勤没有吃早饭的听友、应该正在和我一起流口水吧？
0: 不知道吃什么就吃个蛋堡吧，啊，算是平替了、
1: 不知道北京有没有卖的啊？我今天一会儿下了节目，赶快去找一下，
0: 寻寻觅觅一下啊。
1: 看到了很多听友继续的发来了自己家乡的这个好吃的东西，莫宁呀说福州锅边糊配油饼、好吃好吃。
0: 哎，那个不是有面线糊吗？泉州那个也蛮好吃的，我可以去的一个苍蝇馆子啊。
1: 嗯，然后还有这个早上起来有让咱俩送早饭的，还有说要给咱俩送早饭的，
0: 都行都行。
1: 对，真的是感受到大家满满的热情了。皮皮翻翻说早上吃的是山东姐做的造型馒头，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厉害。
0: 我好像见过，就是它可以
1: 就是花馍嘛。
0: 对，寿桃、有一些非常之大很重的，就是一个大的像一个盆栽盆景一样的规模。
1: 对，这个花馍在整个的这个黄河口黄河流域，像什么内蒙啊、山西啊、陕西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0: 是，大家搜一下图片，非常漂亮啊。
1: 然后在福州的米糖今天给自己做了粥加肉末蒸蛋，坐标福州。哎，肉末蒸蛋感觉也跟蛋堡很像。
0: 哎，差不多，对。
1: 哎，听着听着，感觉应该放一首软嘴唇蛋堡的歌。
0: 刚好又有蛋堡又有软嘴唇哈。吃起来软软糯糯的。
1: 是，然后看苗苗说没来江苏之前啊，20年都没有吃过肉粽子、肉月饼、肉汤圆，结果吃了以后感觉发现新大陆了，太好吃了。
0: 对，
1: 对于不爱吃糯米类食物的人来说，也是很想要尝试一下呢。
0: 是，这个我也是在福建吃的，真的是很好吃，有汤，还有那个花生的那个汁水，哇，真的好吃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虽然我们会有自己固有印象里面的一个这个食物应该有的甜咸的样子，但还是要就是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去尝试一下，也许会有不同的惊喜。
0: 啊、真的会有惊喜。
1: 给大家安利一下咸奶茶，一定要去试一下。
0: 哎，是的是的，好吃啊。继续来听歌，是林依晨多年以后又把这个歌重新做了一个新版，作为一个偶像剧女主的心路历程都出来了。来听这首一个字儿的你。

0: 非常动听的唯美中国风，这首歌叫《青蛙》，这个歌火的真是慢啊，但是呢最终好的音乐总会以它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啊。周传雄自己也没想到这个歌发了那么多年以后，通过黑神话悟空让人所熟知了。
1: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好歌是遗珠嘛，遗珠啊，这个词一听你就会有那种经过了大浪淘沙，
0: 是，
1: 然后一个沙粒慢慢的孕育变成一颗珍珠被大家发现的。
0: 所以现在社交媒体发达也有它的好处，很多的一些、积藏许久的那些这个金曲遗珠会通过它的方式啊，比如说 BGM 啊、或者是可能是变成一个翻唱之后的舞曲，然后来到你身边了、
1: 对，真的是。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努力做自己，说武汉标准的早饭就是一碗热干面、热干粉，
0: 对，
1: 一碗蛋酒再配一个面窝。不过我定居武汉这么多年很少这么吃。
0: 你知道有些人早上在武汉是在公交车里一个手吃举着才能吃。
1: 我刚想说、我在武汉的印象就是早上你看到那个匆匆过的行人，他会一手端着一碗热腾腾的，
0: 关键还很稳、
1: 对，然后另外一个不知道怎么就边走边吃，是怎么做到的？
0: 他还没说豆皮，豆皮也很香啊。
1: 但是他说早饭嘛，还有这个蛋酒、哇，我想一想真的是涌现出了很多非常美好的回忆。
0: 还有藕汤。
1: 爱婷儿说，上班急急忙忙在包子店买了个包子，一杯豆浆就是早饭了，有的时候换成芝麻糊或者玉米汁，有的时候加一个水煮蛋或者蒸玉米，这跟我的早饭逻辑是比较像的，
0: 运动早餐啊。
1: 豌豆王子说，最近迷上了难以下咽的白人饭，但是慢慢的呢感觉也有点习惯，因为以前他早点比较喜欢吃那种重口的、比如说早上吃点面呀、吃点烧麦羊杂、但是几年下来胖了30多斤啊。
0: 这不是重口，这就是丰富啊。
1: 对，现在为了每天更精神头脑更清醒、开始吃这种冷冷的冷食了，就是一整个又饱又冷又饿，但是慢慢的人会很瘦很有精神、
0: 因为我秋冬去内蒙早上吃的就是这个，就是沙葱的那个烧麦，然后再喝点那个
1: 羊肉烧麦，
0: 对，那个砖茶去去腻，其实很舒服，在寒冷的早上、
1: 但真的会困呢、就是你知道那种就是所谓的这个带引号的白人饭啊，就是中午你吃点这个菜叶子，吃点冷食，你就会并不会有那种中午犯困的感觉。
0: 所以他们没有午睡嘛，所以山西作为碳水大省，午睡大省就是因为碳水摄入量太高了、
1: 其实是饿精神的啊。沈阳的熊大熊二说，沈阳是地标担担面、凉拌面煮烤冷面，还有鸡蛋炒面煮香肠，哇，炒面应该尝一尝。
0: 对，确实不错，因为沈阳有夜市嘛，好几个夜市，彩电塔什么的，
1: 我特别喜欢吃炒方便面、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食物啊？
0: 你看听起来平平无奇，但是味道就是让人很惊艳啊。还有鸡架，鸡架能做出花来，各种各样的，
1: 对，
0: 熏的酱的烤的，
1: 特色鸡架锅包牛肉面可好吃了，
0: 是是是，
1: 对，而且特别便宜啊，手办鸡架10块钱三个，鸡架5个，
0: 它有熏的，还有喷醋的，都还挺好吃的，真的推荐朋友们去沈阳享受一下美食，而且价格还实惠啊。
1: 真的是。还有晒太阳的小懒猫说，他的早点呢是中西合璧的，面包片加煮荷包蛋，生菜抹的芝麻沙拉酱，自己熬的咸奶茶，水果是少许蓝莓和一个水果西红柿，坐标忽视
0: 啊，那是咸奶茶，忽视就合理了啊。
1: 暴露一下自己的地标。
0: 说完吃的，继续来听精神食粮啊。这个是，如果你是这个仙剑的影迷，会很喜欢来听这个 OST《此生不换》。

0: 门舞步，这是潘玮柏的成名作。那个时候他刚刚从音乐节目主持人从 VJ 转型当成一个这样的 Hip Hop 的歌手啊，地虎漫步相当的动听啊，
1: 真的是很心疼我们潘帅。
0: 对，他发了微博说我最近没有去面瘫，因为我面瘫了，因为他好像是太劳累了，所以就攻这个叫做攻击免疫力了啊。
1: 是，然后那个医生说你可以回家把自己当小猪养。
0: 对，
1: 我一直都是
0: 我一直以来都这么过的呀。对，他就是特别爱吃碳水，他特别符合我们今天一直聊早餐的这样一个内容啊。
1: 是，看到 Terry 他真的震惊我，他说湖北人的绝招一边走路一边吃，还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几个一起骑车上学，绝招就是一边骑车一边吃热干面。How？
0: 就是
1: 怎么做到的？
0: 不安全，以后别这么干了。
1: 对，
0: 吃还是得专心的吃，会效果更好，吃得更香啊。
1: 哎，真的，我是见识到了湖北人的绝招，但是还是要这个在节目里面提醒一下我们湖北的听友
0: 啊
1: 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1: 走路、骑车还是开车，千万不要单手吃面了。
0: 开车不嗦粉，开车不吃面啊。吃面不开车，
1: 两行泪。
0: 对，就变成吃面了。
1: 没头脑的不高兴，他说早饭是家乡特产起家果，看得懂的就是乡亲。
0: 是潮汕吗？果条那个果，我看是。
1: 哎，对，
0: 也有可能是青稞，那不一定。
1: 果应该是果条，感觉是我们潮汕地区的听友是不是？
0: 起家果这个听起来就听起来有一种，应该是有源远流长有历史的，不是一天两天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啦。起家果，早上起来全家一起吃果果。
1: 哎，应该是
0: 福建、
1: 啊、福清、福州。
0: 你看差不多还是南方。
1: 咱俩没看懂就不是相亲。
0: 对，不是，确实是不是相亲嘛。果条是倒常吃。
1: 木车花花说甘肃早上是一碗牛肉面啊，有的时候真的能顶一天。
0: 对。
1: 对，我发现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也是这样，早上起来吃那一大碗面。
0: 那可不吗？
1: 比我的脸还要大，就感觉吃完了真的一整天都是特别饱的一个状态，就觉得在那儿好像就是又有一点高原的那种，不知道是不是晕乎，就感觉每天
0: 那跟高原没关系，就是碳水吃多了。
1: 每天都是一种晕乎乎的感觉。
0: 他们真的可以把面做出就一桌那个大的一个宴席，各种各样的面，但是它作为菜吃的啊。
1: 对，所以真的是，哎，我看到有听友在告诉我，这昵称没法起了。他说有一些盒马商超是可以买到这个蛋堡的。
0: 你搜一搜看看有没有自制的啊？看那工厂。
1: 今天就已经疯狂心动了，晨晨妈说早餐最想要吃的是布尔萨克奶茶小菜，绝了！
0: 那
1: 这是新疆哈萨克族的传统美食，
0: 哎，真的。
1: 但是他呢是一个汉族人，可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吃啊。
0: 对，我觉得无论是内蒙还是新疆的奶茶，都比咱们日常的什么加珍珠、加一堆、加的跟八宝粥奶茶要香得多，那个才叫真正的奶茶。
1: 难道你是咸奶茶党？
0: 对，我觉得那个更好吃一点。
1: 因为我自己喝奶茶的时候，会往里放一些什么炒米啊、肉干啊。
0: 你这不是八宝粥吗？
1: 经常被我的朋友视为异端。
0: 丝袜奶茶也不错，
1: 但真的就是很香甜。但我是甜的、咸的，我都能喝的那种啊，觉得各有各的美味。
0: 对，就不要搞得太复杂就好。
1: 哎，86年的老虎他说，邯郸早餐布袋豆沫。这都是我没吃过的东西。
0: 豆沫应该也是咸的吧？有点像那个配那个河南的那个，
1: 这个还真没吃过。
0: 那个就有豆沫，
1: 有机会可以去邯郸来试一试，
0: 香香，
1: 这离我们也很近啊。
0: 嗯，
1: 弹琵琶的张张说，甘肃张掖的早餐是可以每天不一样的小饭臊面，就是臊
0: 子
1: 面的那个臊，然后粉皮面筋、糊泼。
0: 他是打错了吧？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北京的那个护塌子的那种东西啊？我猜啊。
1: 哇，真的是
0: 天天长知识啊！
1: 今天真的是长知识，而且有很多没有吃过的东西，也希望可以真的亲身的走到各地，走到我们的听友身旁。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跟我们的听友
0: 对啊
1: 来吃点热早餐，
0: 约个早餐也不错啊。
1: 真的是。
0: 接下来这个歌它有个谐音梗叫《爱在广西》，实际上没什么关系，因为它里边唱到不论多远还是关心，就被 JJ 的歌迷变成爱在广西了。广西有很多的美食啊，来听这首 JJ 林俊杰的《浪漫血液》。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非常的动感，这个是精彩的 live 版，是在我们的套榜颁奖庆典当中的一个实况啊，是白日梦想家加旅程的组曲，来自魏晨的现场演绎啊，所以很有这个在演听演唱会的感觉。
1: Here we go！
0: 是的啊，载歌载舞。
2: 喊这一句。
0: 对，他当时发这个专辑的时候，我做了专访，他还特意去非洲拍的 MV 啊，很精彩的。
1: 今天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留言，
0: 吃遍全国各地早餐啊，
1: 真的是云吃啊，午夜不登楼说，二位听了那么多早餐美食，一定是肚子咕咕叫了吧、下播后第一时间吃早饭，
0: 是的，
1: 明早见咯。
0: 好、
1: 哎，然后还有我们的听友柑橘栀子花开啦，他说小时候早餐是牛肉汤、羊肉汤、驴肉汤、豆腐汤，现在每次回去回老家肯定要早起去喝各种各样的汤。
0: 他应该是山河四省的吧，听这个东西、
1: 就是各种汤嘛、很浊实的，但说是汤，但其实那一大碗下去也非常
0: 好，肉含量很高的。
1: 对，刚刚钱哥给我们走进直播间的每一位同事都热情地介绍了蛋堡这个美食。
0: 对，因为没想起来叫啥名，因为都吃过，但是反而不知道叫啥了。
1: 对，然后钱哥有一句名言，
0: 南游香港，北游鹤岗，是吧？
1: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准备，如果有机会的话，
0: 的
1: 带大家一起去钱哥的家乡看一看啊。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见了，拜
1: 拜。
3: 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3: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2: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这首歌王菲作词作曲演唱，同
1: 爸爸
0: 也跟妈妈对于自己的新生儿无限宠爱的那种要溢出来的那种真情，而里面你听到那个小孩的声音就是窦靖童的声音。这首《童》之后，时间来到10:06，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一位新听友，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进入个人页面可以修改个人 ID， 任贤齐小雪。

0: 叫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民族 Radio 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心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3: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1: 第一名，阿琳《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funky 的风格，但是还加入了很多这个百老汇音乐的元素。这首作品是最近好像没有太多新动作的毕书尽 funky boy。这首歌里的 funky boy 是一个偷心贼，是一个爱情侦探，在爱情当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情感当中找到一些自己想要的线索。来自毕书尽的一首歌，10:37，声音依然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莫文蔚的歌《十二楼》。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唱的《野性也自由》，这是99年的一首作品，来自动力火车《再见我的爱人》。10:51，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02班专。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熟悉的那些甜甜的快快的歌之外，还有这样的一首作品《明天见》，这是来自王心凌，熟悉的林俊杰。时间11:39，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范晓萱。

听什么歌都没有吃饭管用，但是还是送给啊这个时候饿了还没有吃上午饭的听友们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这是早期一首在当年听来非常有先锋性的作品，如果你是李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夏天到了，你的衣柜里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件百搭单品，一件白 T 恤？今天音乐之声动听选为你安排了一件白小 T， 这款 T 恤呢选用的是正肩版型，辅以立体的剪裁工艺，搭配微落肩的结构设计，版型剪裁松紧适中，线条规整流畅，整体的造型非常的简约利落。白 T 恤我们知道是简约的基础款，纯色设计没有繁杂的装饰是最好用的，这款 T 恤就是这样，适配多种穿搭风格。它的面料触感柔软亲肤，穿着舒适自在。如果你和你的好朋友或者亲友啊亲人之间互赠，一起穿搭也是非常合适的。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成为商城会员，还可以叠加满减优惠，两件价格184元，尺码非常多，覆盖 S 到5个XL。如果有需要，现在就可以前往动听优选小程序来了解了，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

夏天到了，你是不是衣柜里也缺一件白 T 恤呢？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这样的一款白 T 恤，准确的说是有白色、黑色两种颜色。那这款 T 恤呢，是用正肩版型立体剪裁特别的收腰腹，为露肩的设计，女生穿可以遮住胳膊上的白白肉，肚子大一点的男士穿上也可以很好的修饰身材，不紧身也不垮塌，穿起来精神利落。不管是小个子或者是微胖。

身材还是骨架偏大一点的朋友，穿上都能在视觉上看起来显瘦好几斤的样子。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价格199元，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元还能再减10元，两件价格184元。

夏天到了，你的衣柜是不是也需要备上一件白 T 恤呢？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款白小 T， 它选用的是正肩版型，用立体剪裁工艺搭配微落肩结构设计，版型剪裁松紧适中，线条规整流畅，整体造型简约利落。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成为商城会员，还可以叠加满减优惠，两件价格184元，尺码覆盖 S 到 5XL， 黑白两色可以供挑选。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曹芳发行了创作专辑《遇见我》，由他担任词曲创作的专辑同名曲《遇见我》，就像是一阵从窗外吹进室内的微风，不浓烈，却格外清透。这首歌被视为曹芳音乐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它帮助曹芳进一步巩固了那种自由随性且充满人文气息的唱作才女形象。这首歌像是一个人在旅途中，在阳光下，在每一个平凡的午后与自己进行的一场对话。整首歌在听感上呈现出一种清澈感，编曲中跳跃的节奏与清脆的乐器音色交织，营造出一种类似胶片质感的画面感。曹芳的演唱风格也十分独特，她的嗓音质感松弛，不带多余的技巧修饰，听起来既有少女的纯真，又有一种潇洒的自在。回看2005年，遇见我之所以被记住，不在于它有多轰动，而在于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用轻松自在的声音认真地写下自己的日常与心绪。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曹芳《遇见我》。

衣柜里是不是需要备上一件白 T 恤呢？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安排了这样一款白小 T， 正肩版型用立体剪裁工艺搭配微露肩结构设计，版型剪裁松紧适中，线条规整流畅，整体造型简约利落。白小 T 是简约基础款，纯色设计，没有繁杂的装饰，适配多种穿搭风格。尤其是这个正肩版型立体剪裁特别的收腰腹，微露肩的设计，女生穿上可以遮住胳膊上的白白肉，肚子大一点的男士穿上可以很好的修饰身材比例，不紧身也不垮塌，穿起来精神利落。不管是小个子、微胖身材，还是骨架偏大一点的朋友，穿上都能视觉显瘦好几斤。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成为商城会员，还可以叠加满减优惠，两件价格184元，尺码齐全。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

首歌是来自 Pleasure 13:08。你听到这首作品哦，有点那个我们前几天在舞台上看到娃娃他的现场表现那种灵动轻巧自在自我的感觉。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Bruce Springsteen, High Hopes.

来自 Madonna 这首歌 Vogue。 不知道你的四月有没有做一些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迎接夏天。如果你说没有啊，我在四月的时候充分地保证了顿顿吃得饱饱的，每天按时按点在沙发上看视频，坐着稳稳的，那不出所料，马上到来的夏天你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困扰，只不过现在还不迟，你还有机会甩掉一些束缚，一些脂肪，可以选择一些燃脂的运动，例如动感单车，刷它十节课间会有不错的效果。那么动感单车一定要搭配的是什么？120左右，120到140 BPM 非常适合的音乐，会给你带来非常不错的一个动能。

其实不管是在做动感单车还是其他的这样一些有氧运动的时候，全程保持匀速呼吸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猛踩猛蹬，或者就是突然你觉得我实在坚持不了就猛然停下来也是不好的，最好是中间有个缓冲的时间，稳定的输出才能最大化的有减脂效果。当然在这里也再次为大家放送几个小小贴士，热身一定要慢骑三分钟之后再上强度，冲刺之后要及时降速来放松，不要想着再撑一会儿再撑一会儿，别硬撑，身体微微前倾，减少腿部关节的压力，跟着音乐卡点特别重要，这样既能坚持更久，燃脂的效果也会事半功倍。 Baby, we can shake, shake, shake.

一些回忆就开始攻击我们，我们就像高抬腿。这样来说，这样一些歌曲除了让我们觉得很振奋，还给我们一些怎么说，一些难以磨灭的这个运动印记。这些歌曲真的是造福很多。耳边听到这首歌 Assurance Shape of You， 13:25，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们的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动感单车，不过不管是动感单车还是其他的，你想在这个夏天开始的时候要做的一些刷脂的运动呢，都要提示你，一定要很科学的来给自己制定计划。这个刷脂的精髓在于长时间的稳定心率，你一定知道，所以靠有氧持续的输出，不是短暂的这个高强度冲刺。另外就是饮食的配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运动之后严格控制精致碳水，才能让你消耗的这个热量转化为燃脂的效果。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划重点，就是保证睡眠。熬夜不利于刷脂，这句话乘以三，写三遍。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Mika Tiny Love 13:4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又是聊到了脂肪这个话题，也希望可以祝福到每位音乐之声的听友，这些喜欢音乐的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借助科学的饮食规划，适配节奏的音乐的陪伴，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规律的合理的运动安排，雕琢出属于自己理想的身体状态。我们当然不是执着那种特别特别纤瘦的或者多么健美的某种身形，真正的目标永远是收获健康的体魄，自在的快乐，以及由内而外满满的满满的满满的活力。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一首欢乐的 Honey 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我们还有个直播间是云听，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只要你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来我们的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王菲，半途而废。

畅游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当时也不算是第一耳吸引住自己的歌，大家最喜欢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也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跟我说一说哈。刚才是王菲的一首半途而废。14:08跟已经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哈，亲亲、东风、佩哥、柯代表、可口可乐、海棠飘飘，欢迎大家。2点到7点，我们一起来听歌、聊天、分享生活。一首《梦不落》来自孙燕姿。

特别有意思的一首歌，出自2019年周华健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叫《我痴故我在》，让我们想起了那句话，我思故我在。其实看似是两个不搭嘎的事情啊，吃思考，但其实在某种层面上，他们在中华文化当中它是有相通的部分。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一个真正可以放下的人，一个真正顿悟的人，他真正的快乐怎么来，想起来那个话怎么说的吗？就是饥来吃饭，困来眠，这就已经是修行的集大成者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吃看作一个平常的俗事，吃当中蕴含着文化，吃当中也蕴含着思想。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我一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每次听到给大家安利一遍林小培，除了心动之外，其实他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当然后来可能听不到太多他的新作，但是之前像这首看不见听不见呀、不知好歹呀、烦呐、心动啊等等等等啊，还有抢先一步，特别想推荐给你们，放一遍就要推荐一遍啊。刚才是他的一首看不见听不见，这也是生活的一大智慧啊。14:34，继续来分享我们的热曲声飞扬。这首歌还记得它是哪一年的作品吗？多少年前了？我昨天还在说呢，现在听歌特别喜欢看它是多少年前的作品。98年，滚石期间的一张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孔令奇的一首 Tragic。 14:49，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看你们的留言，咪咪小可爱说，五一带小闺女去了小琴演唱会，她最喜欢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手舞足蹈的。这首歌听着就很俏皮啊，我觉得不光是小孩喜欢，就是大小孩也喜欢，唤起童年记忆，唤起童心的一首歌吧。尾号381说，雨终于停啦，天气很清爽，很喜欢这样的天气，又感受到了，再一次感受到了天气对于人心情的影响。夏夏说 Hello 呀，下午好，一个人在机房装电脑，一边听音乐之声一边慢慢的装。然后爱又晴也来了，会当凌绝顶也来了，爱上未来的你，来自潘玮柏。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

梅艳芳的一首《亲密爱人》，每次听这首歌都会让很多女人心里泛起那种浓浓的但是又很纯真的最真切的一份感动和爱吧。这首歌也是梅艳芳在热恋当中诞生的一首歌。小虫观察了他每天的这个表现，每天一到十点就有人给他打电话，那段时间就是当时的男朋友嘛。然后你会透过他非常大女人非常性感的外表之下，捕捉到那一颗渴望被爱渴望付出爱的心。来吧，跟着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罗文，一首《尘缘》。

爱你一万年，来自刘德华。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可能好多人不是因为年轻嘛，所以当年93年的时候可能不是第一次听到的这首歌，再听到这首歌是从2017年歌手的那个舞台上再听到他唱这首歌，听到的也是现场版。但是那这个现场版应该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们来一同分享这首歌吧，93年的一首歌，是李宗盛为他量身定制的。不必在乎我是谁，来自林忆莲。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
2: 乐。 Hey everyone， 我是 Lobo。 歌荒的时候人比荒，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咯。 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 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十七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亲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 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的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

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Number two，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三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ing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好妹妹和凤飞飞共同给我们带来的这版《追梦人》，开启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个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这一小节的歌，大家听起来会想起你哪一岁或者几岁时候的记忆，什么时期的记忆？庭院深深，来自江

来自卢巧音的这首歌，让我们听到的是感情崩塌之后依然可以自尊自爱，然后在逆境当中仍然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这是卢巧音的一首落地开花。16:17，这首歌来自黄小琥，你把我灌醉。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添加的一首你给我的，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可代表说昨天还说了佳佳的你给我的，今天就听到了，哈哈。这就是默契啊。Baby Tree 说这个周六正好去看了光良，满满的青春回忆呀。光良现场都唱了哪首经典啊，也可以告诉我一下啊，挺喜欢他的声音的。番茄丸子说黄淑慧热气球前奏一响，我的鸡皮疙瘩就掉了一地，听这首歌的时候才20岁，现在快40了，还好听歌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很年轻。这个转瞬之间啊，对吧，你不觉得20年过去了。大海是珠海的听众，说感冒了，33度，又不能吹空调，还是挺难受的，希望这些音乐能让你心静自然凉。然后阿快也说了，这些歌都在自己听音即唱的范围内。然后亮亮不加糖说80的这首歌感觉就是为我而放的，这首歌也是吧，侯湘婷你爱我吗。

一首 Love Song 来自方大同，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热曲声飞扬的尾声。午夜不登楼说，陈圆那首歌一响起啊，就想到了小时候围坐在14寸电视前看八月桂花香的场景。所以影视剧歌曲确实是这样，尤其小时候的记忆格外的深刻，因为可能说不上来童年印象更深刻，还是那个时候看的不多，反倒是每一个精品都入脑入心了。海豚抱怨说，刚刚的陈圆是不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是的。好吧，这个小时的最后两支歌，我们分别听到的是范逸臣的《信仰爱情》和范晓萱的《Darling》。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也是一首期待重逢的歌，更是一首眼含热泪要挥手，笑着挥手告别的歌。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这一小节大家听到的都是非常经典的粤语歌，《千千阙歌》之后，我们要请出的是陈百强。就是因为这首歌喜欢上了他，哦，我本人啊，知道你是不是？偏偏喜欢你呀，偏偏喜欢你。

越来越不懂，来自谭雅蔡健雅的歌。17:17，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情声飞扬，我是赵宇。这个 Me Ducks 说，全是盒子啊，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充满了遗憾。哦，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啊，有人可能在这个直播间置顶已经看到了，但是还没有听到我在广播里说，所以大家已经开始互动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这个话题呢，有点延续昨天那个啊，继续说，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今天说的是，什么事儿或哪一个瞬间让你突然决定结婚了，是吧？有的时候这个结婚很，它是顺理成章，有的时候它是很突然的。这个柳原笛声说，偏偏喜欢你，旋律很美，粤语让它成为华语乐坛经典当中的经典，用普通话呢可能还没有那种感觉，你说特别对。先来听这首歌啊，一会儿给大家看看你们的留言。陈慧琳的对你太在乎。

一定很爱你，来自阿杜，17:24，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边聊哈，只要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今天我们借着昨天的话题来聊，但是应该说越聊越开心的一个话题，说说哪一个瞬间或什么样的一个小事儿让你突然决定结婚了。云听留言给我，番茄说，上个小节最后一首粤语歌叫什么？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哈。做自己的光说，觉得生活已经离不开他了，男子变的他，所以要跟他结婚了，是一瞬间的感受吗？我觉得你这个属于顺理成章的结婚，你要有些结婚是顺理成章的，水到渠成的，但有些就很突然。这昵称没法起了，说慢慢的周围没人跟我玩了，就这理由就结了。这个尾号是 RS 说，昨天是分手理由，今天是突然结婚了。对，那不这总得错过那个错，和那个错的再见，才能遇到对的，对不对？闪亮兔牙说想买房子了，坐标上海，当时的哦，那也得合适呀。慢吞吞小河马说结婚，因为一直没想通，为啥非得找一个人相互折磨一生，耽搁到现在也没有结婚。你说男人和女人是来自不同星球的生物，那可能你还是没遇到那个。干嘛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折磨呢？不能相亲相爱吗？来，下一站天后，来自 Twins， 大家可以继续边听边聊。

好温暖的一首歌啊，这是江美琪和光良，这个是两种温暖的声音叠加在一起，一加一大于二的感觉，对你有感觉，好契合今天的话题。今天聊的是哪一个瞬间或哪一件事情，你突然就有了结婚的冲动和想法，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大精灵说，今天福州特别热是吧，36度，图书馆早上打开全部的中央空调吹风机，吹到现在什么好冷，关掉了啊，现在又冷，跟我们话题没什么关系啊。介绍了一下自己所在的这个环境。美好 T 爱说，一天清晨呐，我和老公（括号当时还是男友）都不想去上班，又没什么正当理由，于是我俩就拿着户口本去登记了。我跟你说，这两天的话题让我在直播间里看到了很多奇迹啊！就在那一天，单位的同事们都知道我们结婚了。就户口本长期在你们俩手里是吗？我们都是在父母手里。菜菜家的妮妮说，人说智者不入爱河，我觉得智者不入婚姻才对。我觉得是这样啊，智者可能不会在人家入爱河的时候说智者不入爱河，也不会在人家领证的时候说智者不入婚姻。尾号是 HS 说，有一天我问他，你啥时候娶我呀，他说咱俩结婚吧。晚上8点去的柯达照相馆拍了张结婚照，不到3个月就闪婚了，至今15年，2个娃，真好。握不住的他来自

握不住的他，来自潇潇。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绝对黑色说，喜欢你节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节目里总能听到一些老歌，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老歌给新听，老歌新听给人的感受总赋予了一种时间带来的厚重感。然后这个烟波里的糖说，哎，今天有点港风金曲的感觉，现在这个感觉又换了吧。然后这个继续看大家今天跟我们的互动啊，做自己的光说，觉得生活这个分享过了，生活离不开他了，然后就想结婚了。Sunny 说，又是被音乐和主持人治愈的晚高峰啊。午夜不登楼说，儿子放学回家就听到他最爱的粤语金曲。儿子这么有品味，喜欢这么经典的粤语歌啊，看来这个父母一方应该是有一方啊特别喜欢这种经典。来分享这首歌，来自王心凌，不哭。

继续再看看你们的故事啊，你们结婚的故事如何走上了这条幸福的道路。秀伟说，莫名其妙的和他的妈妈坐在一起吃饭，莫名其妙的他说他妈妈很喜欢我，然后莫名其妙了就成了一家人。我们把这种莫名其妙叫做一个很美的概念，叫做缘分。海阔天空说，相恋五年，我不想这样爱情长跑了，于是我找到他，女子编他说我们结婚吧，他说好啊。Morning 啊，说盲猜明天的话题，什么时候突然觉得生个孩子也不错。你越来越了解主持人了。一首经典英文歌 Westlife I lay my love on you。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孙燕姿发行专辑《完美的一天》，同名主打歌把视角聚焦于生活的日常，不是要证明生活多么精彩，而是把普通的一天过出质地。这首歌的词曲由余阳创作，它像一段写给自己听的独白，那是一种坚定的温柔，不必让每一天都传奇，但可以让某一天变得完美。在音乐上，完美的一天走的是明亮却克制的轻快路线，节奏温和，始终推动情绪前行，配器与音色清爽，带着都市气息的轻盈，让整首歌像在阳光下漫步前行。孙燕姿的演唱也将往常的力量感换成松弛感。完美的一天以轻快的旋律告诉你，只要自己喜欢的日子就可以是完美的一天。对孙燕姿而言，这首歌也是她在事业巅峰期的一次气质转向。在专辑 Stephanie 获得广泛肯定之后，2005年的完美的一天让她的声音变得更松弛更开阔，在爆发力的声音能量之外，让听众听到了孙燕姿也可以有松弛自然的生活感。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这是杨乃文在2006年年底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叫做《女爵》。已经有听众在我们直播间里不停在欢呼雀跃了啊，听到《女爵》特别开心。这张专辑这首歌其实也是标志着他的音乐风格从比较硬的这种摇滚向成熟大气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时间走到54分了，这个小时即将结束了，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然后这个啊，谢谢你们的喜欢啊，不一一念了，你们的喜欢我都看到了。石头剪刀布说，下班回家的路上在桥上看着远处的风景真的很舒服，心情特别放松。嗯，也欢迎这种跟我们话题完全没不搭嘎的留言。接聊的是哪一个瞬间或哪一件小事让你突然有了结婚的冲动。都一条了啊，哆啦 A 梦哆啦 X 梦说，我俩身边的朋友陆续结婚生子，就我们不着急，净出份子钱了，最后我们也结了，这理由多现实，挺好挺好，结了就行，关键还是你爱的那个人，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好经典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来自 The Police， 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

0: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脱力，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治愈很多流浪的人的一首歌哈、啊，来自许巍的一首《故乡》，也是出自他那张在那一年专辑当中，2000年发行的，非常经典。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梁博，灵魂歌手。

有听友在直播间里说了，6点不是周杰伦吗？然后自己又补充了一条说，许巍也不错。往下听啊，有惊喜。然后今天我们聊的是，你因为哪一个瞬间或哪一件小事儿，突然之间就有了结婚的冲动啊？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然后现在好物时间又到了，好物推荐。今天呢，推荐的这个小东西，我叫它，这个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就是夏天大家都喜欢穿的这个白色小 T。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白色小 T， 家里的那种，我叫它小破烂衫，大大小小的各种白色、各种款式的有10来件，用它搭配牛仔裤，我觉得是我怎么说呢？白色小 T、牛仔裤、一双板鞋也好，旅游鞋也好，就是那种运动鞋啊，我觉得出门之后就整个人英姿飒爽的感觉啊。今天这个白色小 T 呢，它是正肩版的这个版型，立体剪裁工艺搭配微落肩结构的设计，版型剪裁呢属于那种穿上去松紧比较适中的，线条呢也比较规整流畅的那种，就是比较利落看上去，基础款利落款，纯色设计呢没有特别繁杂的这种装饰，反倒是我觉得可以比较百搭，搭配任何的裤子都是可以的，当然我首选的是搭配牛仔裤啊。微信小程序可以搜动听优选，2件只需要184块钱，从 S 号到5XL 都是齐全的，只有200件啊。哎，一首经典英文歌，来自 Green Day，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周杰伦的一首《霍元甲》，说了往下听有惊喜了吧？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说的是哪一件小事儿或哪一个瞬间你就突然有了结婚的冲动？剩下说我老公生日是5月19号啊，刚过去啊，房子都准备好了，可我恐婚，迟迟不想结婚，不想登记。老公跟我商量说5月19、20、21，选一天呗。我犹豫不决，还说不出个理由，后来大吵了一架，一周没联系。我琢磨着不能再作了，6月6号就去登记了。太可爱了。调频爱好者说请假考驾照没过，很郁闷，就问他女子边的他，要不咱去把结婚证拿了吧，拿不到驾驶证把结婚证拿了。他说好啊，就这样。哦，你们经历都特别的有趣。慢热型话痨二飞说，高中时候呢，默默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毕业后失联了，各自在不同城市工作7年，又不约而同的回到同一个城市，这还能不结婚？哦，那说明你们情愫早就植根在心底了。那条鱼说，婚前他倾尽所有给我买了一套小房子，之后并没有以此作为要挟，半年后决定嫁给他，我求的婚他答应了。嫁对人了哈。树说相信缘分，2次相亲，别人介绍的居然是同一个人，认识3个月就领证了，到现在9年了，祝福祝福。 Fish 说下午的歌都好好听啊，都是曾经爱听又好久没有。

陶喆的一首《黑色柳丁》，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好物吧。好物分享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带来的福利价的，是一个百搭的白色小 T。我刚才说了，夏天啊，春夏呀，我都特别喜欢这个白色小 T， 因为有的时候不愿意动脑子去搭配啊，或者觉得今天就想轻便出行啊，然后我就会下边穿一条牛仔裤，然后穿一双休闲鞋或者旅游鞋，上面就特别简单但是又很百搭的白色小 T， 我就会想到。然后今天这个白色小 T 呢，单件买是199块钱，但是买两件呢，你都放到购物车里就可以看到它是两件184块钱，然后这个尺码也比较齐全， S 号到5XL号都是齐全的。然后这个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哈。今天我们聊的是哪一个瞬间或哪一件小事让你突然有了结婚的冲动。四月暖暖说，就他是我的理想型，个儿高，声音好听，外貌是我的理想型，南方妹子是很难抗拒的。我说我不缺男性朋友，要就结婚那一类型的。他说好啊，现在结婚第11年了，依然很喜欢。你看看，真爱啊。这个是王多余的玉米姐姐说，我们是单位分房子，两个人80多平米，一个人只有40平，算了。恋爱恋的差不多了，结了吧，现在都是两个娃了。一首林俊杰的《美人鱼》。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飞的小蝴蝶来自萧敬腾。抓紧时间来看你们的留言吧，什么时候或是什么瞬间什么事情让你突然有了结婚的冲动啊？尾号 WY 说，结婚十年啦，碰见了就知道该结婚的那个人了。哎呀，你说太对了，而且两个人都是这么想的。嗯，这不就是双向奔赴吗？这个这人月是不是海口？那年我们是3月8号去登记的，东西没带全，3月9号又去了一趟，现在都3个娃娃啦，提前祝我们都六一快乐吧。想在奶茶里游泳说2019年9月9号哈，凑个热闹结的婚。尾号恩义说，现在这个主持人叫什么？嗯，哦，没看全，吓我一跳。我喜欢你，平常一直在开车路上听的，这次特意记着到家后上来问一下。有一次早上播的，有个人说你很像他前女儿。前女儿应该是前女友吧。你说差不多行了，我就觉得特别有趣，总觉得你状话很自然。又打错了吧，说话很自然有趣，不是硬接。原谅你了，谁这么喜欢我呢。小格子说，有草蜢就知道是小宇宙啦。尾号恩义还是那个吗？对对对，想知道。我叫赵宇。也是灵山，你听到这两个名字都是一个人啊。燕子说，大学从笔友开始，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就来到他的城市，顺其自然的就结婚了。哎，跟这首歌真搭。现在已经结婚20年了，孩子都17岁啦。然后这个浪漫的啊，结构新青年说，从宇宙大爆炸就开始注定了两个人的缘分，因为爆炸那一刻，所有原子的运动轨迹都已经确定了。哦，我听过这个说法。是吧，你注定跟谁，就是跟宇宙大爆炸这个有关。来来，先听这首歌，顺其自然，来自黄小琥。

刚才这个留言里还说到顺其自然的状态，然后黄小琥的这首顺其自然就顺其自然的出现在了这个下一首歌里。18:42，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从下午2点一直到傍晚的7点，我都会在这里陪着你们。这周是周一到周四，我是赵宇。我是一只银渐层，说莫名其妙的喜欢上了主播的节目，有一种淡淡的治愈感，又不失幽默俏皮，真好听。今天被你们甜到了呢。糖分有点高啊。这个 EQ 说，我是参加区政府组织的活动跟他认识的，男子变的他，但是最初匹配的CP 不是他，看了整个通讯录人员介绍之后，我比较喜欢他，就跟主持人说了一下，后面呢我们就变成了一组 CP 啦，然后呢就变成情侣啦，现在呢就是我的老婆啦。瞧把你幸福的。来，这个好物分享，今天好物分享的这个小可爱，我叫他小可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在我的穿搭当中，其实它真的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家里就是看似一样，就好像女生的口红一样啊，都是红色，男生觉得没有任何差别，但是在我们看起来，那可是千叫什么？千万种差别。就是小白 T 啦，小白 T 从春夏到秋天，其实我个人都非常喜欢的，在夏天更是一条牛仔裤加上一个小白 T， 然后下面一双旅游鞋板鞋就变成了经典搭配，如果喜欢的话戴上一个墨镜，哇，这一整身我觉得就是又简单又酷飒，然后同时还特别的青春洋溢。如果你也喜欢小白 T 的话，今天这件不要错过哈！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一件是199元，两件比较划算是184元，它是男女都能穿的，所以可以搭配情侣款。

0: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0: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我让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在这么浪漫的歌曲的前奏里，让我们读一读你们从爱情走向婚姻的浪漫故事吧。石头剪刀布说，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在桥上看着远处的风景，真的很舒服，心情特别的放松。然后呢，哆啦 X 梦，哎，谢谢谢谢所有人的喜欢啊，不一一读了啊。这个尾号是 JQ 说，今年是结婚第十年啦，有个可爱的娃，日子平淡但却很幸福。往幸福出发吧，说，哎，这个好，说，结婚前呢没有这样的瞬间，但是结婚之后总有和他结婚真好的感觉。这不就是叫嫁对人或娶对人的即视感吗？凯迪说，是小宇宙吗？是我呀，原来都是早上听，后面改版之后呢，第一次听你的声音啊，这是改版之后第一次听。相见恨晚的，来送上这首歌，来自 F4 的流星雨。

0: 不要浪费这浪漫的氛围。烫烫的大头说，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恋爱时候我生病住院，那会儿还不是老公呢，那会儿是男友，形影不离，大小便啥的我问心啊，自己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个程度，当时就认定这个人了。后续就是结婚十多年啦，一家四口非常幸福，方方面面。哎呀，我觉得作为另外一半啊，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能得到这种评价，方方面面都满意，此生无憾呐，是不是？
1: 你会看见幸福了。
0: 永远的渡人说，二十二年前中秋节带女朋友回老家过年过节，家宴上呢，舅舅说该喝喜酒了啊，然后半个月就把婚事给办完了。舅舅的话分量还是挺大的。

0: 来这个啊，四月暖暖分享过了啊，就是因为对方完全长在了自己的审美点上，一个男生，什么个儿高啊，声音好听啊，外貌啊，嗯。
1: 回忆多少还留一点点余地。
0: 尾号 CH 说，第一次留言，我相信命中注定的缘分，我在北京8年，最后还是回了老家，嫁给了现在的老公，一切都是在三生石上写着呢。
1: 谁的伤心能
0: 配上梁静茹这首歌，好催泪啊。
1: 谁的一见钟情，
0: 一切都在三生石上写着呢。
1: 谁能忍心，
0: 缘分很深的感觉啊。一首梁静茹的《偶阵雨》，一同来分享。

梁静茹的这首歌每次听起来都像是经历了人生上下半场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说感情路不太顺啊，在人生的上半场会经历很多的坎坷、伤心、挫折，但是当你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会迎来人生的下半场。下半场相信善良又有情的你一定会迎来自己的感情艳阳天。好物分享，这个是我每次都，其实我在生活当中还真的是自己挺喜欢的一个小衣服，就是白色的小 T，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那种短袖的长袖的白色的小 T， 我家里有很多，用来搭配，用来方便出行吧，我觉得它比较百搭，下边一条牛仔裤，然后呢穿一双板鞋或者旅游鞋、休闲鞋，上面完全不用思考，牛仔裤搭什么搭的就是小白 T 啊、抓起一件来基本上就可以走了。最多的话你会配一些配饰，比如说鸡心领的呀或者圆领的呀，搭配什么样的配饰，比如说项链啊，或者说是颈链啊，或者说是墨镜啊、耳环啊，反正就是非常方便能出行的一件小物品。今天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的，而且这一件衣服是男女同款，大家按照号买就行了，从 S 号到五个 XL 的都是齐全的，一件是199，两件是184块钱，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啦。抓紧时间再来读几条留言吧。这个香橙蜜桃糖说今天生日 Happy Birthday， 是北京天空放晴啦，下班开车路上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小宇宙，开心。对了，那天看到你的翡翠直播了，很美呢，气质好好。谢谢鼓励，那天真的哇，超长直播，从来没有播过这么长的时间哈，而且连续两天，可能大家看不出来，但其实已经还是、叫什么支棱和疲惫之间迅速切换的，来回切换的。好吧，今天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要告一段落啦，我是赵宇，感谢大家五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交给景伟，我们明天下午周三下午2点钟还在音乐之声不见不散。这首歌来自古巨基，不聚不散，明天见啦，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1: 夏天，但你更呼吸与死。

梦幻的电子氛围，轻柔的合成器，加上潮湿的环境音，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了夏天的暧昧和慵懒的调调当中。听到的是曾舜晞的《坠下》，收录在他的首张粤语专辑《夏日戏剧》当中。那继续要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你听到这个前奏会不会觉得好熟悉？对，它是一首翻唱作品，橘子海。对，听到这个前奏肯定会有很多人想到橘子海，到底是橘子海的哪首作品啊？无奖竞猜，你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告诉我，来听听曾舜晞这个版本的夏日戏剧。

夏日戏剧来自曾舜晞，这首作品的原版来自橘子海的夏日漱石，不同于英伦摇滚那个版本的夏日漱石，这版曾舜晞的这个浪漫叙事就是很带有这个港风的味道，除了这个粤语的改编之外，像里面的电吉他还有鼓点，其实相对橘子海来说更加暧昧，更有一种初夏的那种 初恋的青涩的感觉吧。今天你听到的这张专辑来自曾舜晞，夏日戏剧。那继续听到这首作品也是一首改编作品啊，听听看哈，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到吧，因为这个改编还挺有趣的，就编曲上下了很多的功夫，水色。

水色来自曾舜晞，这首歌原版伍佰夏夜晚风啊，我们这个曾舜晞把它改编成了一个 dream pop 的感觉啊。哎呦，这个电乐一响起，我就发现夏天来了，我们确实需要买一些东西了。什么呢啊，衣柜当中是不是少了一件小白 T？ 我今天也是穿着小白 T 来上班的哈，然后刚才吃东西时候弄上了一点油，然后真的想买一件防水防油的小白 T， 不知道今天的这个小白 T 怎么样哈。今天的这款动听优选为大家选购的这个小白 T 呢，非常的简约大气啊，纯色设计，没有繁复的这个装饰，而且男女都能穿，到手呢仅需多少钱？184哈。现在在动听优选当中添加福利官立减5块钱，然后加入到这个商城的会员也会享受专属的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块钱，所以两件到手是184，平均一件还不到100块，所以大家可以在动听优选当中看一看啊，今天这个小白 T， 非常的合适，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对，会防水防油啊，不防水不确定，但是肯定会很防油哈。全网非常爆火，李小冉啊什么都在穿的这个白小 T， 三防 T 恤啊。那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我们要回到曾舜晞《夏日戏剧》这张专辑了啊，非常夏天的一首歌，《迷失情感迷宫》，也是很迷幻的、很 chill 的感觉。

口哨海浪，热烈当中好像又带着一点凉爽。曾舜晞炎炎夏日，收录在他的专辑《夏日戏曲》当中。这张专辑是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发表的，虽然还没有进入到盛夏，但是盛夏之前的这种蠢蠢欲动已经有了啊，很夏天的一张专辑。那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私有时刻》，也是为曾舜晞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前面几首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哇，这个改编太有创意了啊！而接下来是曾舜晞自己的心情，《私有时刻》。

十字星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无幻想声音，随回忆

吻你吻上太空，来自曾舜晞，这首歌原曲是 Head Head in the Cloud， 然后这个改编的版本比较轻盈，比较温柔，也是这张专辑爱人篇的一个收尾哈。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说，这张专辑它有三个部分，有爱人、迷失、爱己三个篇章，但是整张专辑的排布它其实打乱了这个顺序，它并不是说我这几首歌我就是爱人篇，然后来到迷失篇，来到爱己篇等等等等，就是一个非常统一的听感，让你听下来之后就发现，哎，这就听完了吗？是的，已经到了专辑的倒数第二首了，《浆果》。曾舜晞。

浆果来自曾舜晞。浆果在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爱情的隐喻，它代表着枯萎、遗憾和不完美。而在这个初夏，听到曾舜晞用九首作品来表达夏天，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听感。那今天动听优选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款很完美的小白 T 啊，这款小白 T 我刚才还少说了一样啊，我说防油，它真的是防油、防水、防脏，就是用到了一个黑科技的面料，所以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一定要买。我之前在手机上打小游戏的时候，其实看到过这个广告，当时我因为价格的原因就没有点进去。然后今天我们动听优选的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啊，两件只需要184块钱啊，大家可以把两件选购了之后加入到购物车一起来付款，从 S 号到 5XL 各个码大家都可以选，黑白两色随心搭，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来加购了啊。那继续我们要来到 TOP 唱片行上半场的最后一首作品，曾舜晞夏日戏剧当中的压轴最后一首歌啊，一人行，希望你喜欢这张专辑，哪怕夏天还没有来，但是这个潮热已经到了啊，希望这张专辑能够为你带来凉爽，为你带来很惬意的很 chill 的感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星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一名，阿琳《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1: 我跟你说，我最近认识一个男生。

我跟你说 Jocelyn 940，这是 Jocelyn 940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发行的一张专辑 Sweet Spot。 哎呀，我都变甜了我感觉我自己都甜了一点点了。这张专辑虽然是在春天的时候发行的，但是它整个的听感非常的夏天，甚至有一点盛夏的感觉啊。它这种情绪是又外放又私密的，说它外放是因为 Jocelyn 它的唱腔和转音是那种很打开的，很自在，很自我，很丝滑的感觉。说它私密是因为这些歌里的情绪又非常的细腻，而且特别像是在跟好朋友聊天一样啊。当然这张专辑当中也确实有不少好朋友跟他一起合作，包括孙盛希。那我们要打开这张专辑，希望也能够在下班的时候带给你一丝甜甜的好心情吧。可是你知道吗 Jocelyn 940

可是你知道吗？朱索林940情伤之后的一次有点痛苦，但是仍然期待被爱的私密的心事，旋律非常的抓耳，收录在他今年三月底的专辑 Sweet Spot 当中。那继续为你挑选的这一套啊，不能说这套吧，这件夏天丝滑耐穿的白小 T 也是那种属于三防哈、啊，防油防水还防脏黑科技面料，非常的清凉的这样一款白小 T。 那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香哈、啊、这个如果你添加福利官的话，只要184元两件啊，平均一件还不过100块钱。然后另外呢，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两件选好后加入购物车一起来付款，然后就能184带走两件了啊，添加福利官哦。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 Jocelyn 940。 哇，之前在大首播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哈、啊，就是那种少女对理想恋人的一种美好的幻想，甜度刚好的这样一份美好吧。 Sweet Sweet Boy。

滴滴答答，就是9409和他的好朋友 Jeppy 的合作，很街头风，但是又有点千禧年前后的那种嘻哈的感觉啊。就是虽然这张专辑是以 R&B 为核心，但是其实也有非常多其他风格的融入啊，有 Soul， 有啊，我听到 Soul Funk， 包括这首非常经典的传统的 R&B， 是一首向 R&B 致敬的作品，很松弛的去致敬，这里哼着 R&B， 9409。

这里哼着 R&B， 把情绪哼进节奏里，松弛又很真诚。像我们听友琼英说的，说这么厚重的 R&B 曲风的新人女歌手乐坛实属难得，而且她的声线非常的独特啊，带着一点点的沙哑，非常喜欢 Sweet Spot 这张专辑，听了很多遍啊。那继续听到的这组合作，哇，两大很会唱的，算是大女主的感觉吧，因为她们的主体性都很强哈。Jocelyn 940和大她十岁的孙盛希，当时孙盛希在微博上其实分享了和这位妹妹合作的感受，他说我们两个刚好差十岁，我就一直在想十年前的我自己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个姑娘她会在人生的交叉路口也会犹豫会懊恼，所以想跟她说点什么，于是有了这次合作。25岁该知道的事， Jocelyn 940和她的音乐上的前辈啊孙盛希的合作。

25岁该知道的事，来自 Jocelyn 940和孙盛希，收录在 Jocelyn 940今年3月底发表的专辑 Sweet Spot 当中。25岁的迷茫、清醒、和解。当然我觉得25岁其实不算是人生最好的年纪，因为当你不再迷茫、不后悔、跟自己和解的时候，你就迎来了最好的年龄段哈。那今天动听优选也为大家带来了最好的一件小白T 啊，因为真的是火遍全网。那这件小白T平时如果你在网上看的话，做活动大概也要249两件，但是今天啊，我们动听优选为大家选购的这个小白T 跟这个网上的是一样的，是但它的价格非常的优惠，199，而且添加福利官只还会立减哈，相当于是184块2件啊，平均还不到100块钱，非常的划算，3房，防油、防水、防脏啊。如果说你平时在夏天的时候啊，总是喜欢吃点路边摊，或者说在晚上吃个宵夜，怕汤溅到这个T 恤上啊，因为这个穿小白 T 是夏天的这个标配嘛，那今天的这款就非常的好啊，就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因为它采用这个黑科技面料，模仿了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来选购了，从 S 码到5个 XL 都可以来穿哈，我看是从多少。

减80斤到150斤都可以，对，黑白两色可以挑选。本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孙盛希真的是非常热心啊，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 Jocelyn 之外，他其实也跟很多的不同风格的歌手有过一些很惊喜的合作。这首作品孙盛希和裘德带来的《请求迷失在7月3日》。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0: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0: Dear God， 陶喆。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源自2001年的911事件啊，当时身在洛杉矶的陶喆想用音乐来记录一下作为个体对于社会对于时代的一些想法，当然最终他还是想要通过音乐去传递爱和希望这个主题，于是写下了很多当时很有哲思很有怎么说呢，音乐之外的或者说大于音乐啊，很有格局的一些作品。那今天我们要带你打开的就是 Dear God 所在的这张专辑《黑色柳丁》。如果你买过这张专辑，如果说当时这张专辑当中的一些歌也戳到了你内心当中的某一个柔软的角落，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哈。这张专辑是发表于2002年的八月份，我调整了一点顺序哈，因为在 Dear God 之前，它有一段就是小小的 bridge， 就是有点那条 bridge 应该叫今天晚间新闻，它就是有这样一个算是一个序或者说一个前叫什么一个前菜，然后后面正式的引入这首歌，然后紧接着我们就会听到这个 Dear God， 然后黑色柳丁应该是第一首，但是我把这个顺序调整了之后，就是想让你通过这首歌先让你了解这张专辑所诞生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然后再从深到浅。因为这张专辑虽然说它的概念性很完整啊，就是前半部分是很深重的这样一个思考，然后后面呢就回归到这个情歌，所以呢我也是想把一些重的部分放在前面吧，然后我们越听越轻松好不好。那继续要来到了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啊，黑色柳丁，先黑暗然后再批判再救赎再到和解，我们先来第一部分。
1: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

Angel， 来自陶喆。之前听到的是《黑色柳丁》专辑的同名歌曲，两首作品反差极大啊！《黑色柳丁》有摇滚乐的这种呐喊，有力量，有悲怆，有苍凉，但是来到 Angel， 一下子又极致的柔软，极致的温柔，又有着极致的抚慰。所以当时我印象中，很多朋友在说听这张专辑的听感，它有点割裂，就是风格极其的跳跃。前半段可能有一些对反战的这种情绪的思考啊，或者说反战的思考，有一种对于社会上的很多问题的自己的这种批判也好，或者说一些自己的态度很鲜明，而到了后面情歌一上来，整个的感觉好像又有那么一点点软下来，但我并不这样感觉啊，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再重新听这张专辑，我还是觉得可能人们在经历一些大的创伤的时候，越是这样的时刻越需要一些情歌来填缝，所以这些情歌来得恰到好处，就是当你在这个大时代下，有时候你会遇到非常多你没办法改变的事情，但是你可能听到那种小小的角落当中的那种小情歌，你也会被温暖到，然后你的这种状态又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大家就可能会在这种创伤当中集体的进行疗愈，就会从这种创伤当中走出来，所以我整个的感觉就是觉得它挺好的啊，就是极致的暖，极致的伤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有所体现，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说有什么不好吧。来看大家怎么说的啊，那些不重要，这位朋友说，黑色柳丁仿佛把我拉回到2002年的那年夏天，我上初二啊，打开收音机一边写作业一边当时还在听某一个现在已经不在的调频哈，你说这张专辑的封面印象很深，当时也觉得他太能写歌了，写得太好了啊。里边说陶喆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在高考完的那年暑假听广播看书，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个时候还没有听音乐之声，听到专辑当中月亮代表谁的新 melody 都非常的喜欢啊。 Hugo 你说黑色柳丁对于我来说青春无敌无敌再无敌的一张专辑，包括当年那场 Power Soul 我非常喜欢的演唱会。好吧，我们这个小时打开陶喆在2002年的专辑黑色柳丁，讨厌红楼梦，又是一首惊艳耳朵甚至有点颠覆性的这样的很多的故事的一种颠覆性的感觉。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蝴蝶，陶喆。很多歌手都有蝴蝶这首歌，不同的旋律，不同的歌词，但是好像都有美好的寓意。对于这首作品，陶喆当年啊，算是他事业低谷期的时候啊，把自己的这种把自己遇到的这些糟心事儿吧，放在歌里面，就是说蝴蝶可以飞过废墟啊，可以度过这段逆境。然后我印象中好像是不是 So Power 那场演唱会上，当时他重新的编曲，把那个小提琴、大提琴一些弦乐的元素放进去，就好像是成群成群的蝴蝶，就是跟随陶喆一起在经历事业低谷期的这样一群朋友，就是同时的在现场进行共振。然后舞台上是那种蓝紫色的光，模拟那个蝴蝶翅膀的那个光影，非常的震撼啊！我不确定是哪场演唱会，我之前是看到过一些切片啊。如果你曾经在陶喆的演唱会现场听过这首歌的现场，然后也在现场非常的有感触的话，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刚刚幺幺也说蝴蝶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也算是在逆境当中一种精神图腾，一种象征啊，一种飞过逆境的象征。哎，我记得是谁说，就是只要你跑得够快，所有的雨都是雷阵雨。对，这首歌也曾经陪伴过我的一些低谷时期啊，就是考试很崩溃的时候，经常会听啊，希望自己能够飞过这一片废墟。Free 不将就说，听着陶喆的专辑开始爬楼锻炼，今天要爬100层，加油。还有爱音乐的 MC 说，其实也买了黑色柳丁这张专辑，有一次还偶遇过陶喆，但是因为也就是偶遇，所以没有带专辑出门，也没有签到名啊。南在南方说，刚一进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就听到陶喆，哈哈，特别喜欢他的歌，在听周杰伦之前。来吧，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一首有点乡村风格的作品《宫保鸡》。

宫保鸡丁来自陶喆，收录在陶喆2002年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海纳百川说，当年听这张专辑是在我表哥家，他特别喜欢陶喆，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这首《宫保鸡丁》，因为这是我最爱吃的菜，后来变成了我最爱听的歌。这后面这句是我加的啊，就是好像听上去名字就是很质朴、很温暖的，然后听感也确实就是属于乡村风，很平易近人又很轻快啊，跟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 Melody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情歌啊，总是能够治愈人。我们先来听歌吧，稍后再来念大家的这个当年买专辑还有在电台点歌的一些美好的经历啊。 Melody 陶喆。

0: 二十二，陶喆。
1: 有没有实现
0: 酝酿这首歌的时候，陶喆早就已经过了二十二，甚至他应该是三十二左右吧。2001、2002年，他是1969年出生的。我刚才算了一下，我说1999年他是30岁，后面2001年差不多可以到32了。对，我现在虽然算不出年岁了，但是我觉得听到这首歌就是二十二啊。听到二十二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会让你想到22岁的你在做什么呢？从没有一个女生。22岁的女生，哎，说着说着怎么到孙燕姿了啊？说回22岁的陶喆，22岁的陶喆是不是还在当警察？对，他后来是发表了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1997年的时候发表的啊。你看他早就已经过了22，但是关于22岁时候的很多他听过的音乐，hip hop， 还有什么 folk， 包括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 jazz， country rock， 哎，什么 country rock，country rock。各种各样的音乐类型其实都在他脑海当中不断地涌现出来，所以当时他在洛杉矶的录音室里面就开始把《黑色柳丁》这张专辑里面的非常非常多的想法进行了一个揉杂，所以你会在这张专辑里听到太多不同风格不同心情，甚至你会觉得反差极大的一些作品啊，这就是陶喆吧。对，当这个我们在一开头介绍了这张专辑诞生的时代背景，当然是911嘛，整个世界其实都有一点点不安啊，大家都处在一种很慌乱的这种状态下，特别需要音乐来安抚，所以陶喆也不例外。他一方面通过他20多岁时候听到的这些歌来安抚自己，同时也把

把这些作品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给听他的人。日式小调，Anata, My Anata。

永远相随。专辑当中算是最后一首作品了，因为稍后听到的那首歌曲算是 bonus track 吧，就是隐藏款。这首歌叫做《摇篮曲》，我觉得特别契合专辑的封面，他想表达的意象就是黑色的眼睛为主体，好像看上去是黑色的，但里面有橙色，有希望，有爱存在，所以也是把所有的柔软放在了最后一首作品里面啊。你们听完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海纳百川说的太好了，你说当时可能是因为年龄小，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听这张专辑当中的歌，今天重新听竟然这么喜欢。对，因为我今天要做唱片行，我又是最近才回听这张专辑，我在我当年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跟你说的一样，确实那个时候阅历还有整个的对于世界的感知并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专辑当中的很多陶喆想表达出来的哲思，表达出来的批判、反思、反战，各种各样的一些能量或者各种各样的情绪我都没有接住，但是现在重新的感叹真好。然后也非常羡慕当时在现场听陶喆演唱会的朋友啊，我叫你深感答应嘛，说2025年鸟巢收官那场演唱会光影绝美，就是景伟说到的蝴蝶，仿佛置身于一片星空，但是又像是一片银河，还给我发照片过来，真的。你说当时这个舞美还有包括整个的视听都让人暂时忘记所有的烦恼啊。还有李呵呵说真的不能发照片哈，我当时也是去看了 Soul Power， 应该是第二轮巡演了，唱蝴蝶的时候全场非常华丽的灯光效果，像是沉浸在水晶森林当中一样，太梦幻了啊。然后陶比特说我也在当时在鸟巢，蝴蝶的舞美真的是封神了。你说24年前第一次听到黑色柳丁就深深的迷上了，当时是初中生的我用零花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盘磁带，就是这一张，现在听很感慨是不是。还有新朋友尾号是 MMJ 说，当年听陶喆这张专辑觉得好洋气好超前，2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同样的感受。星星说前两天还在音乐平台上听到黑色柳丁，摇滚的呐喊也有温柔的旋律，都是直抵心底的作品，根本不需要视觉，靠声音已经感受到了歌里的反思、深情、期许，每首歌都很触动，神专，反复聆听。舍不得跟这张专辑告别啊！隐藏款，当时是以 demo 的形式藏在了专辑的最后一首。Katrina， 如果你喜欢这张专辑，就算这期节目结束了，你后面还可以再次拿起来重新听。唱片行啊，有没有让你重温到打开一整张专辑的这种快乐和仪式感呢？希望有吧。好吧，我们稍后的今宵夜未眠再见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清白之年朴树，开启了我们今天今宵夜未眠第一个小时的直播。21:06，跟你说一声晚上好。特别喜欢最后的这一声嘿，就好像歌曲结束了，但是又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而这个开始是什么呢？最想要的生活就是现在，谢春花。

最想要的生活就是现在，谢纯花。这是他6年前写的歌了。现在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翻了一下微博，他说他最近在高强度的做新歌，完成了3首吧，在混音阶段，然后等所有的工作完成了之后，就可以把歌曲分享给歌迷了啊。另外他说工作之余这个月开始学裁缝，学缝纫然后我还看到了他在微博上分享的这个成品做出来的那个衣服半袖，他说其实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吧。也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此刻啊，是不是生活得很满意，最想要的生活是不是现在呢？就这个歌名吧，也问问大家，每到夜晚的时候，你这一天过得满意吗？你这个星期过得满意吗？这个月还可以吗？5月就要结束了，他对你好不好？例行问一下大家啊，希望你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或者说遇不到特别开心的事情，至少你过得很踏实，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发生，也算是一种开心。我现在就觉得没有坏事情就是好事情，要求比较低，幸福来的就会多一些啊。欢迎你随时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对的，我们的这个深夜小酒馆还没到深夜哈，9点多钟，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做什么，也欢迎你随时来跟我互动。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群聊了啊。然后看到刚刚上线的丫丫，丫丫说朴树的歌就很喜欢，然后又听到谢春花，你说第一次知道谢春花是借我那首歌，欢迎刚刚上线的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还有新朋友 HXV 第一次登录，你说原来这么多朋友们守在直播间当中，对，每天晚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都很热闹啊，这个怎么说呢，像是一个小酒馆，大家虽然没有酒，但是有故事。海棠飘飘，姗姗来迟。你说确实有机会打开一张完整的专辑来听，就很有仪式感吧。属于夜间的浪漫。另外，你说下次希望能够听到王心凌。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你说确实，一张专辑可以把我们带到那段美好的回忆里。今天又是一个跟音乐相伴的美好的夜晚。然后陶比特已经听哭了，哭晕在厕所，现在还没有回来，是不是？然后风风雨雨来时路说，上小时听到陶喆嘛，你说当时五棵松的陶喆演唱会，你应该是也在现场是吧？你说开场曲 Runaway 很精彩啊，感觉比后来鸟巢那种感觉还要好啊，大概是因为场馆小一点是不是？梦里妈妈说我在悄悄的听节目啊，哎，怎么今天都没有见你发言？Nicholas 说如果假期太长我就想上班，如果一直上班我又想放假，最想要的生活就是想上班的时候上班，想放假的时候就放假。这你想的还挺美，谁不想啊。听到的是一版很傍晚的翻唱啊，就这首作品其实挺适合在傍晚的时候听的，在日落的时刻，一种很氤氲的光洒过来的那种感觉。Sis 翻唱方大同的那首 Love Song。

小酒窝，刚才差点说成小酒馆。小酒窝来自 JJ 林俊杰和蔡卓妍。哇，我也特别喜欢小酒窝的男生或女生啊，只要是带酒窝我都好喜欢。JJ 是不是就有酒窝？我有一个微微微微小的酒窝，都算不上特别的窝吧，就是一个小坑坑。对，我对有酒窝的男生女生就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他们好像天生就有一种亲和力，就是属于那种你非常想跟他聊天，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有魅力的感觉，就是他笑起来那个小酒窝似乎就藏着很多他的算是友善还是什么，反正我身边带酒窝的人性格都特别好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是算不算规律？如果长睫毛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印象中好像很小的时候我睫毛就长嘛，然后有一个应该算是我姥姥家的街坊，然后说你这个姑娘睫毛长脾气不好，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说睫毛长的女生脾气不好，后来我好像就是受了诅咒一样，我就老是因为一点事情就发脾气急躁啊，我说我以前，然后我就一直在消除我这个小时候受到的这个诅咒啊，尽量脾气好一点，然后我就赶紧让我的酒窝大一点，睫毛短一点，也没有了啊。好吧，21:24，说点跟音乐相关的啊。李斌说，刚听到小酒窝的时候，印象中好像是某冰淇淋的广告歌曲，我好像也有印象啊。你说想吃冰淇淋了，你们晚上就是想吃各种好吃的东西是不是？玫瑰的故事说，是的，我刚刚在吃西瓜，买太大了，本着一次性吃完不浪费的原则，就吃了好多啊，基本上都吃了，很撑，但是很甜，很多汁啊，100分的西瓜。希望你晚上晚点睡，不然你如果现在睡的话容易起夜啊。晚上吃西瓜。懒洋洋的幸福说，今天早上跟女儿吵架了，这一天心情都很糟糕，但是直到在21点钟听到朴树清白之年，突然之间一下子就释怀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啊，没有坏消息的生活就是好生活，你看看，只要把这个阈值降得低一点啊，每天都会有开心的事情发生。茉莉妈妈说，刚刚过去的2个小时确实兴致不高，因为今天白天工作当中遇到了糟心事儿啊，刚刚消化完吧，准备在小酒馆里切换一下心情，开始放松的模式啊，跟大家叙叙旧，聊聊天，聊聊音乐，聊聊生活啊。现在的这个生活是你满意的吗？你可以来聊聊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哈、啊。比如说茉莉妈妈就是刚搬了新家，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就是接下来还要抢孙燕姿演唱会的票吗？对对，我觉得每个人就算是目前生活状态比较满意，但是你说这一天一点糟心事儿都没有吧，也不太现实。嗯，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磕磕碰碰啊。本着大家都会有那么一点点小磕碰的原则，就我们在音乐当中消化一下情绪，然后不要带着那些不好的事情入睡啊。就在节目里面把这些事儿都聊完说完啊，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好眠了。这是菲菲啊，菲菲说，我刚下晚自习，坐在车里打开广播，散开头发。这个动作特别好，你说拨开了一颗润喉糖，看看路边的树，从我身边经过的车，此刻音乐可以带走我今天上6节课的疲惫啊，应该是一位老师上了6节课，哎，真的。

我一听他说吃这个润喉糖，我就知道肯定是今天没少说话啊。小小婉心说，游完了泳，今年第一游啊，直到五月底才开始游泳，1.2公里，胳膊有点酸，汗蒸完出门感觉挺凉快的，一上车就听到了熟悉的警委的声音，怎么感觉什么时候都有你们的陪伴呢？无论是通勤的路上、旅游的路上、运动完回家的路上，好像你们已经成为我线上的好朋友了，在任何场景下，在任何心情下，可能都会有你们的相伴啊。哎，真的，我觉得每天在节目当中能够遇到很多不同心情、不同地方、不同性格，甚至不同的听歌品味的朋友，也是一种特别开心的事情啊。就是这一天吧，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环节，又认识不同的好朋友啊。对，新朋友上线的话，记得改名字啊，改一个有特点又好念的昵称。那年的星空，张信哲、苏慧伦。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音乐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如果说2005年的华语乐坛有一抹色彩是属于活泼与明亮的，那一定少不了王心凌。2005年末，她推出了个人第四张专辑《Cindy with You》。其中的主打歌《睫毛弯弯》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了当时华语流行舞曲的代表作品。这首作品尝试了一种极具开创性的融合方式，它巧妙地将东方传统乐器笛子、西塔琴的音色与西方现代流行的雷鬼节奏柔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律动的独特质感。《睫毛弯弯》的歌词充满了清新的灵动感，它捕捉了年轻人心动瞬间最细微的神态描写，直白而纯粹，配合王心凌清亮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让这首歌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成为了那一年传唱度极高的作品。它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树立了一个关于轻快舞曲的制作标杆，即在保持悦耳动听的同时，更要在编曲的层次感与演唱的技巧性上达到高度的平衡。在2005年，这首歌的流行是全方位的，它凭借标志性的视觉形象与富有记忆点的旋律，完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流行文化传播。时光流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悸动与活力依然保持着鲜活的频率，让我们一起在这段俏皮的节奏中重温那份纯粹的音乐快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心凌《睫毛弯弯》。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前指鹤来自方大同，收录在2012年的专辑《回到未来》当中。这是方文山的词。大同在生前的时候接受过采访，说文山的词特别能够抓住音乐的韵脚，所以特别的好唱。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你可能会听到非常多压的那个韵，但同时又会觉得很真诚啊。大同就是这样，非常的真诚。我印象中他在宣传那张专辑的时候，好像当时穿的西装革履，但是又拉着哆啦 A 梦的手要走那个红毯，就是一方面很认真，一方面觉得他真的超可爱啊。不知道你们当年有没有买那张专辑啊，又想到 TOP 唱片行了。雪洞就是说上个小时一直在认真的听陶喆那张黑色柳丁，太经典了，仿佛回到了高中的年代，想重新再回听一遍吧，很久没有完整的听一张唱片了。另外你说今天又听到茉莉妈妈的留言，好开心。燕姿演唱会的门票还是要好好的抢，因为马上天津站要开票了，也希望音乐之声喜欢孙燕姿的歌迷朋友们都能够抢到票啊，大家人人有份。哎呀，这个抢票小能手茉莉爸爸就说，我已经随时准备啊，已经在大麦预约了。好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抢到票。沈阳刘小乔说，下周一儿童节，孩子会放假一天，所以呢最近都是在策划怎么带他出去玩，3天的小假期。那目前高铁的票已经买好了啊，每到这个时候就觉得时间过得慢点吧。时间过得有点慢，怎么还没有到出发那一天？从星期二开始就开始盼周五，是不是？杨家二少说，此刻刚刚健身完，练的肩很累啊，听完音乐之声的歌，好像这个疲惫也能够消除了一点点，心情相当的愉悦。大宝说最近呢忙着期末考试的事儿，因为孩子们进入到这个期末的周期了，所以又是想着怎么给他们备考，又是想着上课的时候怎么能够缓解他们的这个紧张的心情。所以听节目就有点少啊。还有这是 Banner， 你说很多年前就非常喜欢听音乐之声，最近呢在刷题备考，又有时间听节目了，每天都陪伴着我，但是第一次来留言啊，哇，第一次留言就留给晚间，真好。说到小酒窝，努力做自己说我们家笑笑有两个大酒窝，还有一个小酒窝。燕子说我们家闺女有一个酒窝，儿子有两个酒窝。哎，你们都是家里有3个酒窝，真好啊。还有雪孩子说有酒窝的小朋友笑起来会非常的好看，大朋友也是啊。因为我不想当，这首歌听起来就不会那么的让人想笑了啊，有点心酸。街角的祝福来自 Penny 戴佩妮。因为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在树上唱歌，来自郭靖，又是一首能够置换你这一天疲惫心情的歌，希望听完之后你心情好好的啊，心情美美的。今宵夜未眠开启了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你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泛泛之辈，来自范玮琪。

泛泛之杯来自范玮琪，这首歌是来自范玮琪自己的创作。当时他在咖啡厅里去观察普通人啊，他们聊天还有烦恼皱眉头的样子，然后就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吧，结合自己的经历，就是回归到普通人的视角写了这样一首歌。就是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捕捉到一些精彩的时刻。于是在这首歌里面，他融合了蓝调、摇滚还有 soul 啊，灵魂乐等很多的元素吧，就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杂糅在一起，告诉你说，虽然我们都是不同性格不同类型的人，但是我们同样都会有烦恼，同样都会遇到快乐啊，就是对，我们都要以平常心来对待。所以回到这个泛泛之辈啊，这也是用到了一个谐音，泛泛泛泛泛泛是如何去自洽的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炼了一个关键词，就是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是你理想的生活吗？然后刚刚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最近的一些小烦恼哈、啊、路从今夜白说，确实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不那么开心的事儿，比如说我最近工作压力就很大，白天还跟同事闹了点小矛盾。但是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听到出差的一位同事不幸去世的消息，顿时觉得其实在生死面前一切都不是事儿，我们活着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被那些不开心的情绪影响啊。对，这个其实刚才在上个小时的时候就想念他留言，但是哎呀，怎么说呢，没有找到机会吧。工作的事儿或者说生活当中这些琐碎的小问题都不是什么问题啊，最重要的是我星期四要去体检，我现在很害怕，因为最近都在熬夜嘛，都上夜班，所以我特别担心这个指标不太好啊。朋友们如何能够临时抱佛脚好像也没啥用啊，我能想到的就是有一些项目我就不查了自己骗自己。海纳百川说，我这个月的工作也确实很忙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总是让我心情没有那么好，还好每天都会打开音乐之声，听到我们小酒馆的歌迷哎什么歌啊听友们聊聊这个烦心的事儿，再听听歌，瞬间就可以把这一天不开心的情绪给消解了啊。二龙胡浩哥说，哎呀我这有糟心的事儿啊，我这34岁了还单身呢，这算什么事儿你才34啊，着急什么李赫赫说，我今天心情确实没有那么好，但是听了一会儿歌感觉好多了啊，今天准备听到12点，听到警卫下班。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听郭靖在树上唱歌，又听到泛泛之辈，一扫这几天阴雨连绵的天气的阴霾啊。哎，魏林打 call 男孩什么时候上线的？扁豆头扁说，在树上唱歌，其实提取歌曲当中的关键词，那就是轻快开心，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这种好心情。嗯，这边有新朋友啊，尾号是 YYQW 的朋友，你说我叫 Frank007， 在沈阳下班接父母回家，吃完丰盛的晚餐，此刻坐地铁回自己的家，听着很多经典的熟悉的歌，然后伴着地铁的凉风，闭上眼睛好像就回到了16年前高三放学的那一天，骑着自行车啊，慢慢的听歌，那样的一种简单的感觉真好。哎，那这首歌很适合你。那听到的是苏打绿，简单生活。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来自江美琪。我记得我当年总是念不对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不在我身边，然后应该是不在身边。哎，我是不是刚才又念错了？就对对对，这个因为

0: 的爸爸妈妈。我刚才看到艾希尔说他闺女现在不睡觉，因为总是说妈妈你也没睡啊，你就知道听节目，你不睡我也不睡，就特别可爱啊。就是小朋友们，你们还是要早点睡啊，因为爸爸妈妈已经不用再长高高了，可是你们还是要长身体，尤其是九点之前是长高的黄金期啊，错过了这个时间你们又晚一天长高，那可不行啊。所以艾萱儿家的这个小姑娘赶紧休息啊，努力做自己，说不要放弃该体检的项目，放松心态，不检查其实你心里反而是很忐忑，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指标，哪怕不正常也没有关系，不正常是正常的。哎，真的，刚才茉莉妈妈也说，就是等待那个体检报告应该是很考验心态的过程，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等待茉莉姥姥的这个体检报告更是紧张。还好她除了正常衰老的指标之外，其他的还算是正常，该检的项目还是要检查的。报告出来之后，你就会想说，哎呀，为什么当时去查没有把那些项目都顺便查一下，反正也是去了一趟医院嘛。啊，对对对，你们说的对啊。李小猫 CD 说正常检查就行，能去体检其实已经是很关爱自己身体的一个表现了啊，我同意。哎，04×501，你是04级宿舍是501吗？你说要给自己设一个下限，就是你知道这个指标只要正常就比那个你设的那个好就行啊，就不用想那么多。对，我现在就是觉得我可能会甲状腺有问题，还有反正我甲状腺已经查出来很多年都有问题啊，就是每年都说你最好去查一下什么甲功三项啊什么的，但我每年其实也没去。但我觉得可能现在也是更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如果这次呸，希望一切都正常啊。注册有趣的名字说不查的指定没问题，查的都没问题。就像考的都会一样啊。另外你说真的是太困了，先去睡觉了，祝你周四体检顺利。哎，真的。还有简称云听说今天怎么警委突然就发了个微博开始说歌了。每周四我要当 DJ 啊，朋友们，你们忘了吗？这个作业是很久没有布置了吗？另外就是我也在预告的微博里面提到了，我说这周四不只是我一位 DJ 啊，我们现场真的是请来了一位客座 DJ， 她是一位歌手，也是个潮汕姑娘，她以前来过音乐之声，这一次呢，哎呀，带着新作品，带着最新的一首潮汕歌曲，会来跟我们讲讲很多这个潮汕的文化呀，潮汕的音乐等等等等，我也非常的期待啊。你们可以猜猜他是谁啊，看你们能不能猜到。李海尔1982说今天晚上听到了非常多我喜欢的歌，看看能不能坚持到11点半再跟大家说晚安。青青柿子说上夜班，哎呀，就是顶多血压高一点，没事的没事的。江球刚吃完半个西瓜撑得不行，夏天的第一个西瓜。
1: 我站在屋顶。
0: 尾号是 LOK 的朋友说我是初三的学生，这两天正在进行二模，马上中考了，祝我和其他初三的学生还有初中三年都有一个好的结果吧。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朋友啊，因为现在不是最终的结果，哪怕这次你觉得结果没有那么理想，但是没关系，人生还挺长的，而且你这么努力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

如果你还不想睡，我们就尽情的跳吧。草蜢忘情桑巴舞，22:39，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次有音乐之声。这么多晚睡的朋友为什么这么晚睡呢？因为这么多好听的歌实在舍不得，还有这么可爱的主播跟着你们一起熬夜，还在担心自己体检指标的问题。没事啊，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找到自己身体的规律就可以了，不用担心我。我们这个每年都例行体检，每年其实都是老问题。就是你如果说自己真的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通常就是日常好像就会有一些信号提醒你，比如说困了你就好好睡，然后渴了你就喝水，想上厕所就赶紧去，只要这些习惯都保持好，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我觉得怕的就是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然后该上厕所的时候不认真上厕所，然后上厕所又上时间太久，反正大概都是这些不好的习惯造成的啊。其实我觉得你们晚上12点睡也还行，只要能保证7个小时左右，别第二天早上5、6点要起床，你们12点还不睡，这就有一点点伤身体了啊。我虽然说睡得晚，但是我起得也还行啊。9点起算早吗？然后通常我其实会有一点点以前的生物钟，就是6、7点会醒一次，然后上个卫生间再回来睡个回笼，然后下午也会睡那么半个小时吧。然后就是提醒很多晚睡的朋友，你们第二天如果午睡的话千万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据说午睡太久的话会对你的是心血管还是哪方面会给它造成压力吧。因为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心率会过快嘛，就是中午如果睡得过长其实不会有这种休息的效果，大概20-30分就可以了，打个小盹儿啊。对，这也是经验之谈啊，科不科学我不知道，但是确实也是有看过一些这样的科普啊，就是自己的经验吧。艾莎公主说，我这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啊，不当牛马，现在吃一根雪糕，吹着头发听着歌，享受独处的时光，最放松的时刻就是现在哇。我想吃你手里的雪糕，到底是什么样的雪糕，是什么味道，香草味、草莓味、巧克力味，还是什么水果味道的呢？茉莉妈妈说，今天也有一些开心的事情吧，小茉莉早上掉了一颗乳牙，她非常淡定的自己存在了这个牙盒里，也是受到爸爸的影响，她不相信什么牙仙子的故事，牙仙子是什么故事，也不相信什么圣诞老人，现在就是听童话故事也会半信半疑的说，这不合逻辑，这不科学。就你没办法给他讲一些不符合现实的故事了，是不是啊？走进科学，要经常这个聊一些唯物主义的这些小知识。好像女儿都会像爸爸一些，是不是？思考问题的方式，还有待人接物等等方面啊。茉莉妈妈哪些方面像你呀？反正我觉得长相应该不太像我看茉莉的那个样子啊。是地球上的歌声说，刚刚在节目当中听到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印象中第一次听还是在网吧，有一种一直没有特别惆怅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听，也可能是因为你在网吧当中听歌的时候你就是处于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所以听不出惆怅吧。新朋友这边尾号是 KJJ 的朋友说，每天上下班路上听音乐之声，今天下载了云听啊，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随时随地听歌，这种感觉真好。Martin 这样说，刚刚身边有一群长得像郭富城、吴彦祖的靓宅在我们身边挑灯爬龙舟啊，就是练习是吧？你说这预示着端午假期好像是快来了吧？端午假期是什么时候呢？朋友们，是6月几号呀？我因为是上一周休息周，我也没太注意啊。我有一种预感，我觉得好像今年端午假期我可以休息哎。你们帮我看看日子啊。魏林打 call 男孩说，我一直都在，我最近也有烦恼，因为女儿要小升初了，也不知道是让她继续在我身边上学，还是说把她送到好点的学校啊。哎呀，你现在的这个选择有点像我父母当初的选择，我当时也是差一点就被送到所谓的好一点的学校吧，就是我爸爸当时帮我联系了一个，当时是江苏的一个，就是也是一个重点的初中啊，然后
都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就要上车了，然后我妈一把拉住我说，不行，我不能让我女儿去外地上学。其实也不是去外地，是回我奶奶家，但是对，他们因为在我幼儿园的时候有过一次错误的选择，就是让我过早的去幼儿园独立生活，后来他们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毅然决然没让我独自去生活，让我留在了他们身边，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我了。反正我是这样子的状态啊，我觉得孩子还是要跟着父母吧。慧琳，打call男孩你怎么选是你的事儿了啊。

今夜我属于爱情，这是中文版的狮子王动画片狮子王的这个中文推广曲啊，当时是真狮版的狮子王吧，朋友们，你们还有印象吗？好像在是哪年呀，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印象中好像真狮版的狮子王后面一直说要推出，是2019年还是2020年的时候，总之就是大概在2019年前后吧。当时刚刚听到是张学友和 Beyonce 的一个版本的合作，然后我印象中 Beyonce 还在为是娜娜配音吧，然后我一直在期待那个刀疤，就是那个刀疤他的那个就相当于是衍生剧，说有一个衍生的动画，到现在我好像还没有正式的上啊，当时我也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也很想知道反派是如何成为反派的。小时候我们看很多动画片的时候，总觉得很多角色特别的脸谱化，坏的是真坏，坏的让人没办法去接受他这个样子，然后后来长大了之后就发现有时候这种坏它大概也是有一些原因的，可能这个原因也是让人咀嚼起来有那么一点点苦涩啊，但是它并不是说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坏的角色，所以我还挺期待那个刀疤它的故事的啊，衍生的故事。维尼是这是狮子王中文推广曲啊，真狮版。吕赫赫是山西的朋友，吕赫赫说在我们山西午睡那真的是太惬意了，很多朋友都是有这个午睡的习惯的啊，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午睡多久啊，我建议还是不要太长，你可以玩会儿手机再睡啊。刚才是看到哪儿去了，海纳百川已经是海纳百川说今年端午警委是放假的啊，可以在家里包粽子吃了啊，我肯定吃包好的粽子，青青柿子也帮我看了一下，你们都这么可爱啊。我有时候会数着数着就把日子数错了。今年好像赶不上你们高考是不是。然后刚才有朋友说听到陈慧娴的红茶馆感觉真好，就是其实在陈慧娴之前那首歌今天没有来及播给你们听啊，是孙耀威认识你真好啊，其实还挺想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些歌的啊，就是粤语的老歌什么的啊，认识你真好不是粤语的啊。地球上的歌声说确实当时也是妈妈舍不得然后才让警委现在成为这个样子。对，就是有时候怎么说呢，各有各的利弊啊，就看你更看重哪些方面，你总是要有一个排序的，总不可能既要又要。也许但是人生也没有如果哈，我觉得就是想清楚你最在意的三个点吧，排一下顺序，然后你排完顺序之后就不要后悔，不要纠结，也不要再想说哎呀我当初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最怕的就是当初怎么怎么样啊，只要你一旦做决定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每一种结果都可以，因为我们随时都可以止损，随时都可以转弯啊。对，反正动画片是这么教我的。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如果还不想休息的话，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吧。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飞走了，来自金海心，这是金海心在2009年的专辑《爱似水仙》当中的作品，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开启了我们第三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希望你这一天的烦恼都飞走了，藏在歌里的心事，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四舍五入，来自满江。

想你的夜，关喆。哇，背景音当中你们听到了雨的声音了吗？如果雨夜，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正在下雨，赶上一个雨夜听到这样的声音，你会不会好像多了一层时间的滤镜？就是本来想念有这种心情，然后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会乘以三，甚至乘以更多的倍数。23:14，如果你还没有休息，可以再听几首歌再睡啊，因为后面还有好听的作品。因为看到很多朋友好像都已经满意的睡了啊，努力做自己说，听完金海心我已经很开心了，准备提前说晚安了。还有无可取代说，虽然说现在网络很发达，随时都可以听到很多的音乐，但是还是喜欢用传统的收音机来听节目。很多时候听到好听的歌都是在音乐之声，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打开收音机时候的那份心情吧。刚好这些歌切中了你内心当中的某一根或悲伤或快乐的那种那根弦，那种状态啊，就特别好。希望此刻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爱一点，莫言林。

我其实并不是特意去看他，而是当时那个音乐节好像很多的民谣类型的歌手，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北欧的独立歌手会来中国巡演啊。我印象中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鹅小红，叫什么 Russia Red 还是叫什么，哇，我好喜欢他们的那种唱法。然后王菲的我想应该是90年代的一些作品，像梦中人啊，他其实也有点那个 Dolores， 就小红梅，受到那种北欧空灵的一些女歌手的唱腔的影响吧。所以在听到很多很多独立民谣作品，尤其是北欧那边的独立民谣的作品的时候，真的就是会想到王菲应该也是非常喜欢的啊。然后刚才是看到这位尾号是 NYE 的朋友，你说乘客好好听啊，四两拨千斤的温婉隽永，很精致的作品，很喜欢那句歌词，坐你开的车，听你听的歌啊，真的就是坐在副驾或者哎，你们如果是坐朋友的车，会坐在副驾还是坐在后座？我记得我有一次是跟魏野对班的时候啊，然后我说那个副驾我就不坐了，应该是很重要的人坐的，我坐在你后面吧。然后他说我像是你的司机，然后我说那我到底应该坐哪儿？哎，这个是个好问题啊。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看李现的那个 vlog。当时是 Lynx 跟大家说，哎呀，我坐在宪哥的后座，然后宪哥说你应该坐我的副驾还是怎么着。对，你们会觉得坐副驾更跟这个人的关系更近，还是说坐在后座比较礼貌一点，还是怎么着？刚才看到还在路上啊，回家路上的这个尾号是 HDR 的朋友说，哦，你的名字就叫爱听歌的一小只，说回家路上一边听着歌一边唱，疲惫少了很多哈，也是应该工作到很晚才刚下班啊，辛苦了。Winnie 说现在还在听着音乐努力学习着，哎，真是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呀，我现在要好好的学习，把学习的苦吃完了，生活的苦也要吃啊，这是人生吗？是，想想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试的那些朋友啊，这真的是生活的苦也在吃，学习的苦也在吃。我觉得苦中作乐也挺好的，因为你不断的学习会让自己有安全感。我那个朋友就是嘛，上周我跟他聊天，他说我就是85后，停不下来的奋斗，奋斗就是我生活的主旋律，我一直停不下来，总觉得不学点什么，不考点什么，好像这日子过得不踏实。虽然现在工作也稳定，家庭也稳定，但还是不能停止学习，他就是一直在学习。对，最近又准备考试去了，我说好，只要你觉得开心，哪怕学习很累，可是你心里面舒服就好。就有时候是这样的啊。假如我有九条命，看到你的夸赞了，谢谢你。我觉得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跟我互动的时候，也像是老朋友跟我闲聊，我也觉得轻松，没有压力，所以这都是相互的吧。大鹅今天过生日吗？那得吹蜡烛啊。生日祝福一会儿送上吧。来吧，大宝晚安。

0: 智者。
1: 给自己的歌，来自李宗盛。希望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波动，这样证明你过得还挺幸福的，而且人生没有太多的遗憾和意难平。对，我觉得老李的歌如果能戳到你，说明你前二十年前十年过得比较辛苦，比较坎坷，所以总是在他的歌里听到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就是有特别多的无奈啊。反而你如果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平静，说明你过得比较顺遂吧。嗯，我觉得我前半生哎还没到那么远啊，我觉得我还行。我当时是跟我的家属一起去看的老李的演唱会，不像吕赫赫是自己去的啊。然后

简单又深刻的歌词其实挺动人的，就是独享那份美好。我现在觉得其实自己看演唱会确实挺好的，一方面如果你带的那个同伴他跟你同样都很喜欢这位歌手，你们可能会一起大合唱，一起哭，一起共振，但有时候会咋说呢，我觉得适合那种已经看过一次演唱会，假如说这场演唱会是你期待很久，而且很有设计，舞美也特别好，然后你又很有情怀，我觉得适合一个人啊。我这几年确实体验了一个人看演唱会的乐趣，尤其是谢谢琼英帮我完成了去看孙燕姿演唱会的这个目标啊，然后一个人去看了孙燕姿演唱会，看了阿妹，看了旅行团，就是不会被打扰，也能够有一个很流畅的收听的体验，除非你身边的人唱歌唱得太大声。一个人看演唱会就真的是一方面你的心情会跟台上唱歌的人那种唱的感觉是连贯的，不会被同伴打断，另一方面你自己可以在那里哭，不会有什么顾忌。如果你带着同伴，比如带着老公或者带着老婆，有时候你就没办法尽情的投入进去啊，尤其是对方可能还不像你那样有那么多的情绪，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时间堆砌起来的那种热情。对，我觉得如果你一个人看演唱会也是很享受的哦。我来看看大家刚刚对于那个领导还是朋友坐副驾的这个问题啊。RTAM 说，如果是领导当然坐副驾会显得亲和，坐后排呢就好像理所当然，也没有觉得怎样，朋友嘛那当然要坐副驾，坐后面就真的把朋友当司机了。哎呀对不起啊魏总。扁头头扁说，后座肯定是领导，坐副驾是同事或朋友。哎，我不知道你们这种约定俗成的讲究啊，我一直觉得坐副驾就是有点打扰到开车的人。然后坐副驾要不就女朋友要不就是媳妇儿，你怎么能坐随便坐人家副驾。好吧，哎，就这样吧，就这个问题，就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啊。金银世子说，今天在这个小时听到满江，上周末还刷到满江直播唱歌，听到他唱的夜夜夜夜好好听。最近他还参加了一档音综啊，虽然没有追，但是知道他在那场音综里表现不错啊，真的。我已经很多很多次被安利，叫什么什么魔力哥先生是吧。小椰子说，年少不懂老李的歌，读懂已经不再少年啊，如果没有体会到那就说明你还是少年。粉末人生说，42没成家，想得不可得，很无奈。哎，上小时还有朋友说34没成家，那位朋友去哪儿了，是不是已经休息了。对，我觉得有得有失。23:44，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我说晚安了啊。看到丫丫又来互动了，你说上上周一个人看的500老师的演唱会非常的享受啊，是吧，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独享的快乐，你可以尽情的释放，也可以尽情的去跟台上的歌手共振啊。此生我还想看一场许美静的演唱会，一个人去看的那种。这首歌我曾经非常非常喜欢，但是现在好像已经过了沉浸在其中的那个年龄段了，现在就可以很冷静很平和地听了啊。蔓延，来自许美静。

天越亮夜越黑，来自孙燕姿《跳舞的梵谷》那张专辑当中的歌，又是 Hush 来写的。此刻夜已经很黑了，已经到了，马上就要到第二天了，还有七分钟的时间要跟大家说晚安啦。有这么多朋友哎，我发现每次我下节目都是带着你们满满的祝福，要不就是祝我明天好天气，能够睡个懒觉，能够出去好好玩，要不然就是你看这次是祝我体检顺利，谢谢大家总是带着爱和期待，带着惦记，总是不太放心我。你看，何处不相逢，说今晚记得回去喝点热水，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痴迷白眼也是踏着这个姗姗来迟的脚步啊，说晚安。好，朋友们，谢谢你们，哎呀，这么多，有时候想想就陌生人的这种关心真的是太暖了啊！就是你看金狮子说戴个口罩做彩超怕痒，总是想笑，口罩可以遮一下不是笑了又怎么样呢？笑了很丢脸吗？要戴口罩哎，我有时候爱戴口罩是就是我觉得医院里有时候或者说那个体检的地方有一些奇怪的那种消毒水或者是什么样的味道，我又觉得有点受不了啊，我有时候会戴口罩，还有地铁上有时候也会戴口罩啊。对，其他情况下现在已经没有柳絮了，朋友们你们大胆的来北京玩啊好，哎，说晚安吧，赶紧维尼晚安，金星狮子晚安，无可取代晚安，冰雪东洋晚安，艾轩儿晚安，尼克拉斯晚安，于晨晚安，江球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 ，CYC 晚安 ，Thomas JP 晚安，爱音乐的 MC 晚安，点头投扁晚安，欣欣晚安 ，Thomas JP 晚安，吕呵呵晚安，小叶子晚安，晨曦晚安，大鹅呀晚安，大鹅骗我啊，今天没有我生日是吧？为您打 call 男孩晚安，阿甘怪跑晚安，但愿晚安 ，Lee Hair 1982晚安，雨田000晚安，爱友情晚安。新朋友没改名字的就晚安不了了啊！路上的歌手晚安，金狮子晚安，小叶子晚安，是不是念过了？重复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啊。红衣通常到这个时候我就记不住我念了谁了。地路上的歌手晚安，简称云听晚安，浮出水面的鱼晚安，福州的夜无语，微风闷热，改完 PPT 的你辛苦啦。RTAM。晚安，雨下雨出些晚安，爱音乐的 MC 晚安，大宝晚安，哦，大宝好像说过晚安了，爱听歌的一小只晚安，东方大哥晚安，两个蛋挞晚安，小美晚安 ，Nemo 晚安 ，AUQA 晚安，就到这儿吧，周四见了，朋友们。哎，你们如果是有潮汕地区的朋友，可以帮我想几个这方面的问题吗？我要采访一个潮汕姑娘，我该如何让潮汕姑娘能够把潮汕的美食特色，潮汕人的坚韧传达出来呢？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问她啊？有的话在微博上给我留言啊，朋友们，我这两天还得好好做作业，急活。哎呀，跟你们说出来之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被大家分摊了，就好开心。好了，朋友们，晚安喽！谢谢你们五个小时的陪伴，谢谢我自己，拜拜，晚安，好眠。周四见，如果周四你还来的话。Burden, take my breath away. Bye bye. Bye bye.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心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一名，阿琳《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李健推出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为你而来》，其中收录了一首颇具生命力量的作品《向往》。当时李健正处于从组合成员向独立音乐人发展的转型期，《向往》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作为音乐诗人的底色。在歌词的表达上，《向往》展现了一种带着哲学意味的诗意。歌中提到的阳光洒在漆黑的湖水上，这种明暗对比的意象准确地捕捉到了人在困境中对光亮的渴望。从音乐结构上看，向往的编曲在李健的作品序列里显得颇为硬朗，不同于他后期那些极尽空灵唯美的慢板抒情，这首歌的律动感很强，稳健的鼓点和层层递进的吉他扫弦为整首歌注入了一种向上的行进中的动力。李健的演唱依然保持着他标志性的质感，纯净内敛，而在副歌部分却能听出他嗓音中隐藏的那股韧劲，是一种坚定而持久的呼唤，像是在静默中积蓄了许久的力量，最终平静地释放出来。向往被视为李健个人风格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也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时的精神慰藉。他确立了李健那种温和而坚定的音乐形象，也让听众看到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写得如此有厚度。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李健《向往》。

0: 虽然炫酷，但也请不要让平衡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驾驶合规交通工具，营造良好交通秩序。
1: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2: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1: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3: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你仔细听的话会听到里边有其实这个新裤子很多歌的元素啊，什么你却不知道啊，就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 disco 啊，所以他把两个人的歌的元素融在一块儿，也表现了两个人的美好的友情啊。这是新裤子和大张伟的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贤。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一大早就有一点点害羞啊，不知道为什么有粉红色的气泡冒出来，
0: 因为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是吗？
1: 对，然后这首歌后面跟了一首告白气球嘛，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早上会有一点点就是将醒未醒之时，你会有一种又好像在梦里面，但是你又很清醒的知道自己在梦做梦的那种时刻，
0: 这种感觉是还挺微妙的、啊、
1: 对，就会有一点点这种像是有一点暧昧，然后像是有一点害羞，像是有一点告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嗯，真是这样，因为其实他们两个也是中间多年没见嘛，年轻的时候当大张伟还是小孩的时候在一个摇滚黄金年代相聚，然后多年以后又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去复兴摇滚，所以中间确实应该有很多羞于表达的感情，所以才写这歌嘛。
1: 嗯，而且其实都是这个北京孩子，
0: 哎，对啊，
1: 对，肯定是在年少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交集啊，
0: 挺有意思的啊。
1: 嗯，那么今天早上起来一大早又来抢鸡蛋了，我今天看到我刚刚在众多的留言当中不小心好像刷过去了一条，我没有截取下来啊，这个听友好像就他的名字就跟鸡蛋相关、哦、所以一会儿看一看我们能不能够再次的在人海茫茫中找到他。今天的这个冠军是我们的大鹅。大鹅今天应该是夜里的时候去了一趟机场、
0: 哦、
1: 然后回来就失眠了。再过半个小时感觉就可以给咱们送早饭了。
0: 哦，
1: 还 call back 了一下说今天是不是咱俩一人一个鸡蛋灌饼啊。
0: 嘿，这不行，那个摊儿得排队，所以还是就精神上送个鸡蛋灌饼得了，我们周末休息的时候再吃这些东西吧。
1: 好的，
0: 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点名环节吧，大家等了很久了，看看今天都是谁榜上有名。
1: 今天早上有我们的大鹅，娇气的娇，大宝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苗苗我是妙妙同学，蓝莓蛋糕，还有我们的落叶心情，三生万物，廊坊小胖，再回首爱天下一切小动物，大海之音，嗨翻教父，天骄 star， 还有我们的宅妈妈不宅，晴天一柱，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卡皮巴拉不打洞，小宇宙爆发了，小娜死去等风来，许三岁好吃的杨梅，还有我们的小宇宙爆发了，古巴仔来采橘子的小蘑菇，幸福一生，
0: 挺好的，幸福一生作为 ending 非常合适啊，
1: 对，
0: 圆圆满满，幸幸福福的、啊，
1: 这还真不是我嘴瓢了，人家就叫
0: 幸
1: 福一生、
0: 但是他在杭州，他并不在什么福建这样的地方哈、啊。
1: 哎，对，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谐音梗一读出来，你瞬间就能够 get 到这位听友他的这个幽默的方式啊。
0: 对，有一种这个诙谐在里边，挺好的。大家都是每天早上在此相聚，然后用一种很充实的、美好的心情来发出自己的留言。
1: 嗯，
0: 每天挺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约会啊。
1: 是，经常早上可以看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元气满满的留言，比如说全村人的希望说早上好啊，各位听友，

0: 美好的一天从音乐之声开始，
1: 真的蛮有仪式感的。
0: 小二撒也说了，早上好啊，美好的一天开始啦，阳光明媚，一天好心情哦。今天应该是在很多地方终于是看到太阳了，
1: 哦，
0: 所以早上起来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听友发来了，都是心情很好。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在下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念容就说，早啊，大连又下了一天雨，快点晴天吧。
1: 啊，期待着啊，人是小宇宙，跟这个大宇宙就是有这样的连结啊，所以音乐呢，就能够调节你的宇宙心情。这个歌你来播太合适了，因为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是不是？
0: 早上起来先夹带一点私货。
1: 嗯，来吧，告白气球一起唱起来。

0: 钢琴的背上一阵娓娓道来的这样的一个诉说感啊，这歌什么时候听都很动听，爱情转移啊，
1: 我发现大家真的是越来越了解我们了，好像每天大家都能够自动猜到是你的歌单还是我的歌单。哦，猜你喜欢。对，因为我的有一些歌里面就是会有一种比较可能中二一点的这个热血一点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大家都说一秒钟就回到了自己曾经的<笑>
0: 那种童年的感觉。
1: 哪个啊，那个什么上一节有这个哎灌了高手是不是啊，
0: 对。然后呢大家还会说就是你看这个有钱花呀，这个是我们的一位听友
1: ID啊，
0: 对，他说如果说有什么能够让你秒变年轻，那一定少不了音乐，嗯，旋律一响秒回当年。
1: 对啊，中学生的时候看的东西，你一听这歌你就回到中学时代了。
0: 嗯，然后呢这两天应该也是很多 年轻的听友或者是我们听友的宝宝们，他们要去参加这个中考二模的日子，
1: 差不多了，
0: 所以最近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看到了很多的祝福，然后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稳定的发挥，
1: 是，
0: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听友们爸爸妈妈们不要那么紧张了，相信孩子可以的。
1: 模考考得好呢就保持这个成绩，直到这个正式中考，如果考得不好的话你就想想那些选秀比赛，每次那个小考考得不好的，
0: 那就先不揭晓是吧？对，我们先不揭晓吧，让大家去看一看，然后如果有留言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互动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留言啊，也可以在我的这个抖音下面来评论一下，大家可以再赛小花花上面来找一找我们今天的这个有图无奖竞猜。
1: 对，这个我觉得如果有送礼这个赛道的话，就是送礼物啊，不能叫送礼，这完全是两码事，送礼物这个赛道我可以这个敬祝一下，我觉得我送朋友的礼物都还算是蛮有的，就是有的放矢的，
0: 还很有诚意啊，这个是他的成名作嘛，然后也进行了一些改编，
1: 他给自己加难度了，他改编的那个就是

0: 感觉像参加了小虎队的演唱会，然后演唱会要结束了啊，这个歌一响起来，
1: 满天的彩带飘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首非常非常有年代的歌，
0: 对啊，很遥远啊，
1: 但是你现在再来听里面的一些意象破茧成蝶呀，风筝追云呀，你还是会觉得充满了青春梦想这样向上的力量。
0: 对，当时都是非常年轻的小虎队，因为他们也都是这个学生时代就出道了嘛，所以他们唱这样的歌非常符合，尤其在一些马上要到毕业季了，听这样的歌更加有感触了。
1: 是，刚刚让大家无奖竞猜了一下，去猜一猜钱哥送我的这个生日礼物是什么
0: 啊？
1: 我发现大家真的就是一眼看到是哑铃，然后就觉得它一定是个哑铃，
0: 锻炼身体用的。
1: 那我还让大家猜什么呢？
0: 就是，
1: 对不对？钱哥肯定不能只送表面礼物啊，他希望我能够一边健身一边洗澡。
0: 你最好反过来说，不是一边洗澡一边健身。
1: 对，这我们还真有听友啊，可能是比较关注热点的，他跟你他发现了，他知道这个礼物何时归去，他说这是最近还很有热度的一个礼物啊，叫做边洗澡边健身的沐浴香皂。
0: 你看，用网友的话说，我怎么说来着，我就说刷短视频能长知识吧。我是看到那个酷酷的疼，
1: 我们这儿应该
0: 给杨叔叔
1: 留一个那个预定商品位
0: 链接，
1: 对
0: 吧，是吧，
1: 对，留一个链接。哎，但是真的还是我打开那一瞬间，其实我自己就还挺感动的，
0: 挺有意思吧，
1: 这说明钱哥看到了我的爱好，对吧，
0: 是啊，
1: 爱运动爱健身，然后同时又发现了
0: 爱干净，
1: 爱干净的品质
0: 集齐了啊。
1: 对，就还是非常感动的，然后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看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礼物啊。
0: 听一听大家的
1: 我们来读两条
0: 故事。
1: 女王的魔镜她说，最好的礼物是9年前的母亲节，儿子出生把自己送给了我，
0: 哦，
1: 虽然现在呢也是每天花式气妈，但是不影响她是我收到最珍贵的礼物。
0: 哎，真的，像那个有一次郭德纲老师就说，这个介绍过去之后，这才是我最好的作品，哇，很感动啊，
1: 真的是早上能够看到很多这种亲子之间的大家的一些留言啊。你看莉亚也说了，又是老公送上班和送娃的一天，今天儿子幼儿园6一游园会活动，多么幸福的小朋友啊。
0: 啊，真的啊，马上就6一了啊。
1: Melon Tiger 也提到说，2003年是他高考的前一天，17岁生日
0: 啊，
1: 然后他因病休学一年后留级的同桌专门到宿舍给他送的生日蛋糕，
0: 哇，这个很感动啊，
1: 对，至今难忘的礼物。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会有很多很重要的时刻，也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过那一天的节日，但就是这样的一些生活中小小的仪式感，会让你觉得自己是被关注到、被看到、被爱到的。
0: 有人记得就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啊。
1: 没错，
0: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也是一个跟小虎队比他稍微晚一点吧，他更加接近千禧年。我还记得那时候看叫《当代歌坛 UK 区块预叫新人类》啊，就是那种青春无敌啊，来听吧，妙妙妙。

0: 将军令非常提气的一首歌啊，你看看那个时候吴克群就非常的有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写出这样的歌啊。
1: 是，今天感觉通过有一种歌单交友的感觉，
0: 是吧？
1: 就是你在网上去听一些好听的歌，然后会有一些正在与你共同听音乐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因为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喜欢今天的歌单，我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也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是，现在很多软件上就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当 DJ，然后呢你在播自己的歌单，你喜欢的话就是可以随机加入的啊，
1: 是
0: 挺有意思的。
1: 哎，今天借着这个钱哥的礼物抛砖引玉啊，然后来聊了一下你收到过最美好的礼物是什么。继续来看一下茉莉米兰爸，他说昨天下午有点不舒服，回到家就躺下休息了一会儿，然后3岁的这个妹妹就进来抱抱我，往我嘴里塞了一个水蜜桃。
0: 哦，更甜了。
1: 是，这个场景听起来都觉得心要融化了。还有小九汤圆的美妈妈说，想起了前两天520先生送的吹风机，真的是想了好几年了，说过年的时候再买，但是一直就没舍得，最后还是在这样的节日里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礼物，很惊喜很开心。
0: 对，关键是你说的话他记得啊。
1: 对啊，这个是一个自己想要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礼物，然后被别人关注到，被别人满足到，哎，真的是一个非常用心的礼物了。陈欣欣说，印象最深的礼物是一次过生日，前女友送的一套指甲刀，当时没有觉得有多好，但现在用了快20年了，感觉还能再用20年啊，
0: 这质量是真好啊。
1: 所以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送礼物还有一个思路，就是你送那种特别实用的
0: 啊，你永远都会想起它，每次用都会想起它。
1: 哎，这个指甲刀啊，保温杯啊，
0: 对，
1: 这个电饭煲啊，
0: 哎，对，
1: 所以你就总会，你每一天用到它的时候，你都会想到这个人，
0: 想到这个人啊，一定是有美好的回忆的啊。
1: 但是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如果你送这种很实用的礼物的时候，如果能配上一张心意卡片，
0: 就最好了啊。
1: 或者是送再附赠一点点华而不实的东西，比如说一束鲜花
0: 啊，就升华了，就该有的都有了。
1: 对，就是实用价值也有，情绪价值也有。
0: 若干年以后再想起来，你还会记到卡片上的一些话，会非常的温暖啊。
1: 是的。
0: 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只爱陌生人》，张亚东的编曲，有一种疏离感啊，就是他这个歌唱起来就是有一种只有他才能显示出的酷在里边啊。
1: 没错，
0: 来听这首《只爱陌生人》。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Miss Radio